0: 你的送学压力在逐渐缓解之后呢，大部分周边的小区居民可能要经过到这个路口，继续前往到自己的工作岗位。目前在过了玉安路小学之后呢，往三峡大道方向目前出现了一个排行的情况啊，这边的排队等候的车辆会比较多一些，大家要注意耐心的等候。其次呢，刚刚还看到了在西六幺路快速路上，从三峡大道方向来车呢，今天早上其实还算表现不错啊，以往到这个时候可能队尾已经是排到了恒大林西，但今天几乎是可以说西六幺路快速路这边双向的流量算是比较顺畅的，进入下穿通道并没有排长队啊，这个情况却还是确实是有点出乎意料啊，这会儿比较顺畅的情况下，大家有需要呢可以来放心的选择。但是另外一个快速路上呢，就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呢，就是在夷陵长江大桥这个快速路延伸段的道路上，目前这一段呢非常明显的从城东大道这一侧啊，包括从菊香大道这边，如果说您上了夷陵长江大桥这个延伸段的这个高架桥之后呢，如果说您是要在往东山大道方向这边下匝道的话呢，排行就比较长了。目前这个下行的路段上，我们看到要等待下行的时候呢，我们交警部门也是在进行一些分流的工作啊，因为这边下匝道和上匝道可能还有很多人没有看清楚地面的标线和标识，这边是先下后上啊，所以交警呢在这个路段上做了一个人为的指挥和疏导，但是目前这边要下匝道的话呢，可能还会有一个等候的过程，但如果说您只是要沿着这条路继续往夷陵长江大桥往点菊方向的话呢，直行就好了啊。目前如果说您靠右侧来下匝道往东山大道北山坡转盘的话呢，目前这边要尽快先下后上，咱们如果说要上匝道的司机朋友呢，要到前方来上匝道，一定要注意这一个通行的提醒。除此之外呢，还要和大家来继续关注一下城区其他道路的通行情况。目前西泠阴路上呢，经过到这个珍珠路口的时候，要往夷陵大道方向通行的交通压力目前有一些偏大，而反方向往江边方向二医院门口这一段短暂的一个排行就能够顺利的通过了。赤喜桥今天过江方面的通行是非常的顺畅，大家可以来放心的选择。还有这个夷陵长江大桥延伸段，如果说您是要在港澳路这边下匝道的时候呢，目前我们看到港澳路这边的通行状况呢也都还是比较的平稳，目前下匝道之后呢，基本上等待一到两个红灯的时间就能够顺利的通过了。更多的出行路况呢，我们稍后继续和大家来关注。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清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4: 家里装修怕什么？
5: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6: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4: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马昌佩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7: 电信购机送福利，
8: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7: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8: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好中国电信。
9: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

0: 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家里装修怕什么？
2: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1: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3: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清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2026秋季学期融媒特别直播节目《开学第一天护学进行时》正在播出。本节目由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联合宜昌公安交管支队共同策划，欢迎收听收看。
4: 北京时间的8:0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特别直播节目《开学第一天护学进行时》。在刚刚的这个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和大家来关注了开学第一天城区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然后包括呢也和我们的外场记者来了解了一下西陵区的宜昌市桃花林小学，还有位于五家岗区的宜昌市金东方小学现场的一些情况，包括今年我们交管部门的一些护学措施。总体来看呢，虽然说开学首日交通压力不小，但是在交警、学校、家长的共同努力之下呢，学校周边的通行呢，总体来说呢都是平稳有序的。我看到我们的这个互动群当中啊，还包括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很多的朋友都在留言说，今天早上啊，专门是打好了提前量，早早的出门了啊，基本上提前个10到15分钟，甚至有的可能6点多钟就起床了啊，不到7点就已经出门了啊，在路上了，早早的就把孩子送到学校了，就是希望开学第一天呢，路上都能够更加的顺畅一点。那截止到目前为止呢，其实城区的各条道路通行压力呢都在逐渐的缓解，但是部分路段上还是有点大啊。像中南路上刚刚持续和大家来关注，经过到UN路小学要往三峡大道这个方向，会有一些通行的压力啊。包括还有刚刚说到的西陵二路快速路，这会儿进入下穿通道的流量呢又稍微有点增加了。宜陵长江大桥的这个高架桥延伸段，从体育场路这边要进入到匝道的，包括从菊香大道啊、城东大道这边过来，要进入到胜利三路北上部转盘的车流量呢，目前依旧是比较偏大的状态。我们的节目呢还在持续的直播过程当中，路面上的情况也会持续和大家来关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请进我们宜昌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秩序管理大队的民警夏文杰夏警官。首先呢，请夏警官来跟大家一起打个招呼。
5: 好的，那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4: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邀请到夏警官啊，主要是和大家来聊一聊交管部门呢是做了哪些工作，我们一起来迎接新学期的第一天啊。确实我们刚刚也是看到了我们说到的这个交管部门的这个工作呢都是打好了提前量的，家长也是，送学也是打好了提前量的。那在我们的整个暑期期间呢，其实我们也在部署着这一次秋季开学的交通安全。那夏警官能够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我们在这一次开学的过程当中，总体呢，我们交管部门，就是特别是我们秩序管理部门，有做到哪些工作呢？今天路面上的一些情况，也可以顺便跟我们说一下。
5: 好的，主持人，今天呢是咱们的开学的第一天。从指挥中心的监控以及路面的反馈来看，全市校园周边的早高峰整体呢还是比较平稳的，没有出现大面积长时间的拥堵。咱们呢也是在重点的中小学、幼儿园设的90个护学岗，今天呢全部的准时准点的到岗，高峰勤务已经全面启动了。
4: 是的，刚刚我们通过外场记者的连线，其实也了解到了，在今天的早高峰应该是7点钟之前啊，我们的护学岗其实都已经到位了。虽然说学生是8点钟就开学，但是7点钟之前，我们的交警部门已经是早早的在这个校门口啊。特别是好像有些护学岗，据我了解，都是常年的啊，几年或者是上10年都在一个学校门口进行护学啊。可能这个学校从进入到小学1年级到这个小学毕业啊，都是这一个护学的交警叔叔，孩子们可能跟他都会有一种非常友好的关系啊。刚刚也说到了90个护学岗的一个全面覆盖，力度确实也很大。但是其实除了路面的警力守护之外呢，像有一些学校啊，它可能会有这个校车，因为它可能路程比较远。

0: 远一些。那校车的安全呢，也是家长们特别关心的一个话题。那在这些方面呢，我们是不是也提前做了一些部署工作，夏警官？
1: 啊，是的，校车安全呢是底线，半点儿不能松。开学前，我们交警部门也是联合教育、应急部门，主动上前到学校以及校车公司，给全市的在册的校车做了全覆盖体检，车辆、驾驶员、行驶路线三个环节一个不落。目前咱们也是查了500多台校车，以及培训了600多名驾驶员，查出的问题全部整改到位后才允许上路，绝不带隐患出车。
0: 是的，我们刚刚说到了，我觉得校车的隐患可能分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校车它这个安全的检查，比如说我知道啊，校车里面安全锤呀、灭火器呀，包括一些安全装置啊，这都是需要提前检查到位的，这是提前都可以做好的一个准备。但第二个其实就是对于校车的驾驶人来说了，其实校车的驾驶人很多人都会有一些这个误区啊，就是说我们就是晚上就是白天的时候不喝酒啊，我就能够开校车了。但其实对于如果说您是一位校车的驾驶人来说的话呢，您头一天啊，工作日的头一天您也不能够喝酒，因为很多它酒精它可能这个消化呀，或者是这个分解的不够好的，它这个酒气还会带到第二天啊，所以说这个隔夜酒也是很危险的。所以如果说您是一位校车驾驶员，我觉得可能这个安全的培训啊，包括这种安全的教育啊，我们也是提前需要做到位的、
1: 是的。
0: 是的，这是刚刚说到的对于校车这一块啊，我们也是提前的做好了一些部署工作。那从车辆到驾驶员到路线全链条的覆盖，我相信能够让家长也是放心不少。那么在校园周边的一些硬件设施方面呢，那今年我们2026年秋季开学有没有一些什么新的升级可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的呢？
1: 好的，那也是趁着这个暑假呢，学生都不在学校，咱们交警部门呢对城区的198所中小学、幼儿园做到了全覆盖的摸排。咱们主要是以校园周边150米为核心的管控圈，对警告标志、限速标志、过街设施、信号灯以及禁停网状线这5类设施挨个的整改排查。目前呢也是更新了33块禁停禁鸣的标志，优化了21处信号灯，还装了129根警示爆闪灯，早晚高峰自动亮，提醒咱们过往的司机提前减速。
0: 是的，刚刚我们也说到了我们的校园周边的硬件的设施啊，有了一些升级和改造，也希望各位家长啊，还有各位朋友们在经过到我们学校周边的时候呢，能够注意到这些警示的标志啊，还有这些标牌，特别是这个到学校门口的时候，咱们车辆要减速啊，这是最基本的，因为这边人行道会比较多，过街的学生会比较多一些，包括还遇到临时有交警可能稍微拦停一下的啊，需要这个学生集中过马路的这种情况呢，也希望大家能够稍微理解一下。那其实我觉得说到校门口啊，还有一个让很多家长会觉得有点头疼的问题，就是违停占道。有时候你会发现送学的车辆一多呀，这个如果说校门口本身就比较窄，或者是它本身就在一些这些主干道上，比如说今天我们连线的两所学校啊，桃花林小学，大家都知道龙康路双向两车道，这边又有学校又有医院，而且小区也多，而且都是一些老旧小区也比较多，所以居住的人群也比较多。如果说一旦这个龙康路上有一些违停的话，那这边确实也是容易造成一些学校门口通行不畅的情况。那在这个方面，我们交管部门有没有一些治理的措施呢？
1: 好的，针对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问题，咱们交管部门呢对违停占道也是高度的重视。目前咱们主要采用的是定点值守加铁骑巡控加电子抓拍三管齐下的办法，早晚高峰有民辅警在校门口定点引导，喊大家即停即走，屏风时段有咱们的铁骑队伍来回的巡逻巡查，而校园周边的电子警察也会对长时间违停的车辆自动抓拍取证。但是请各位家长朋友们放心，大多临时停靠的车辆我们主要呢是以教育劝导为主，经屡教不改的再依法进行处罚。我们的核心 就是要把

0: 路面腾出来，保障校门口不堵，通行顺畅。
1: 是的，确实我们通过多种手段啊，通过管理，通过提醒，也希望学校门口的通行呢能够更加的顺畅一些。刚刚说到了定点巡控，然后包括还有这个抓拍。那除了这个机动车之外呢，其实我知道很多的学生还有家长啊，都是采用骑非机动车或者是自行车上下学的这样一种方式。那非机动车这一块咱们有相应的一些管理措施吗？
0: 好，有的。像机动车、非机动车，咱们呢都是同步的抓，特别是像非机动车这块，咱们交管部门在学校周边也是划定了专门的非机动车停放框，划定专属的停放区域，引导大家有序的停放，不要挤占人行通道。同时呢，在咱们的路面上也会严查逆行、闯红灯、不戴头盔这些违法行为。但是呢，这个也请大家放心，咱们交管部门目前遵循的是柔性执法，主要呢还是现场提醒教育为主。那通过这种方式，慢慢的帮助大家逐渐的去养成文明骑行的习惯。
1: 嗯，其实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非机动车啊，在这里其实夏警官也可以提醒一下大家，对于非机动车，我们的驾乘人员其实还是有一些年龄限制的啊。除了刚刚我说到的骑行和乘坐非机动车，首先第一个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必须要戴安全头盔。哎，这个安全头盔呢，不是我们随便的那种可能工程帽啊，或者是那些就是安全头盔，一定得是3C 标志啊，有这个3C 标志认定的，这个才能叫做我们的安全头盔。那其实在这个驾驶和这个乘坐的年龄上，是不是也有一些限制
0: 啊？是的，咱们呢在2019年的时候，宜昌市的人民政府就是公布了关于宜昌市电动自行车管理的这样一个条例。
1: 嗯，
0: 大家呢也可以在咱们的宜昌市人民政府去查看。那么目前咱们现行的法规的规定呢，在非机动车驾驶人员是必须要年满16周岁。
1: 嗯，
0: 那么如果说咱们的家长朋友带着咱们的小朋友去上学，那么后排的乘坐的儿童的年龄是不能超过12周岁的。
1: 是的，
0: 并且呢同样的，不管年龄多大、年龄多小，都需要佩戴咱们的符合国家认证3C 认证的安全头盔。
1: 嗯，刚刚说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特别是你乘坐的那个人啊，年龄要这个12周岁以下。但是其实偶尔我们还会看到一些超龄儿童啊，坐在这个电动自行车的后座上，其实它是非常危险的啊，因为它其实它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它是非机动车，如果说载着这个成年人来骑行的话呢，它可能还会它的载重啊，包括安全方面啊，都会有一些问题啊。人家设计出来的后面只能载12周岁以下的小朋友，咱们的超龄儿童就不要再坐了啊。如果说是小朋友的话呢，家长也一定给他戴个头盔。哎，有的时候我在网上看到一些视频，就是家长给自己戴了头盔，反而没给孩子戴头盔啊，这个也非常的危险。觉得啊，小朋友可能就坐一会儿啊，早上上学一下，一会儿就下车了啊。但是有时候往往我们的事故还有危险，就发生在那么短短的几秒钟以内，就在你疏忽大意的那个一瞬间。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开学了啊，也是进入到一个新的学期，我们的上学路上都能够平安的和顺利的。那其实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机动车、非机动车的一些管理啊，那其实像我们学校门口啊，还有一个让人觉得比较闹心的一个现象，就是偶尔会有一些流动的小摊小贩啊，一放学啊，那个学生乌泱乌泱的就围着这些小摊小贩啊，但是他们这种占道经营的情况呢，确实也是会影响到我们校门口的一个出行，是吧，夏警官？
0: 啊，是这样的。那么咱们交管部门呢，对于这种以车代售的流动摊贩，既占道又容易围拢学生，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而面对这种情况，咱们交管部门也是常态化的联合城管部门，主要是清理校园周边500米内的这类摊贩，通过高峰盯守、屏风巡查等各种方式，还有咱们的铁骑队伍机动快返。一般呢，咱们也是采取教育劝离为主，如果屡教不改的，再依法进行处罚。核心就是给孩子们腾出安全畅通的上下学通道。
1: 我觉得刚刚说到的有一点很重要啊，就是希望学生们的上下学的道路呢，都能够更加的顺畅一点。其实呢，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啊，其实大家都会明显的感觉。

0: 觉到啊，会跟我们前两个月的暑期相比呢，车流量会比平时大一些。那作为我们秩序管理部门呢，咱们有没有提前的做一些这个研判和疏导的工作呢？
1: 哦，那这个肯定是会有的，毕竟呢，咱们是开学的第一天，家长和孩子们都还没有完全的适应节奏。送学的车辆呢，都集中在同一个时间、同一的路段，容易扎堆。咱们交管部门也是提前做了流量研判。在多个易堵的重点学校周边加派了机动警力，一旦出现了排队缓行，马上上前疏导，尽量不让他堵死排长队。
0: 是的，我刚刚说到了这个研判，其实我昨天也看到了，我们宜昌交警其实也发了一篇这个微信推文啊，其实也是提醒大家在今天的开学第一天的时候呢，能够稍微早点出门。其实我觉得大部分家长应该是做到了，从我们目前的这个通行的情况来看呢，应该大家是做到了。同时呢，其实也是提醒到了您刚刚说到的有一些这个送学的必经路段啊，建议大家如果说你不是送孩子的话呢，要绕行一下。我觉得今天大家做的非常好的就是第一点，熄亮了快速路上。其实往往呢，在这个时候，因为咱们平时可能你们上班比较早啊，没有关注到8点钟左右应该是熄亮了快速路下穿通道应该说是压力最大的时候。但是今天从8点到这会儿基本上已经20多分钟的时间了，我几乎是没有看到熄亮了快速路上这个排行特别长。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就是大家今儿早上肯定都是错峰了啊，都是早早的都出门了，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可能就是港澳路快速路这边京东山这个路段呢，可能受到周边多重车流的影响呢，这个节点可能在早晚高峰的压力会明显上升。但是目前我看到的这个学校这个京东山这边的情况呢，也都还是比较的稳定。所以呢，相信大家昨天都看到了我们的一些出行提醒，今天早上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心理上都做好了很好的准备啊，打好了一个很充足的提前量，所以都有了一个好的开学第一天，好的顺畅送学路。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啊。但是呢，部分路段上的一些通行情况呢，稍后我们也会和大家来持续的关注。那也感谢这个夏警官给我们听众朋友们还有家长朋友们做的这样的一些介绍。那最后呢，是不是还有一些温馨提示想要送给我们的开学第一天的家长和同学呢？
1: 是的，今天呢是开学第一天，咱们交管部门呢，对于不管是道路还是咱们的校车、校园的师生以及咱们的家长朋友们呢，都有非常多的嘱托。那么在这里我也是代表咱们交管部门向广大的师生朋友以及老师朋友们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0: 是的啊，也是希望大家在这个开学第一天的时候呢，顺顺利利的、顺顺当当的，无论是去上学还是去上班。我们今天通过这个节目呢，也是想跟大家做好一个心理的预设啊，就是其实我们看似啊，有些路段上我们也许会觉得啊，它可能会排很长啊，花很长的时间，但其实就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运行情况来说呢，今天开学第一天的这个道路呢还算是比较的顺畅，但是车流量增加这肯定是会更加明显一些的啊，因为特别是早上7:30到8点这个时间段啊，整个早高峰会前移到这个时间段会比较集中一些，因为八点孩子就上学了嘛。包括学校周边的一些路段呢，大家一定要做到减速慢行，主动礼让学生，包括接孩子的这个家长朋友们啊，其实也是希望在校门口的时候呢，能够做到急停急走，规范停放。因为我们好多这个特别是城区的一些学校啊，门口的路段都很窄啊。刚刚我们说到的无论是桃花林小学门口的龙康路，还是这个五家岗区京东方小学门口的这个江景三街、江景二街，其实这边道路都比较的狭窄。也是希望呢，大家都能够共同维护好我们的通行秩序。但我相信呢，我们的宜昌交警呢也会全程守护每一位同学、每一位学生的出行安全。那再次感谢我们的夏文杰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新学期新的开始，我们宜昌交警呢也将会用实际行动站好我们的护学岗，守护孩子们的平安上学路。再次感谢您。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将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
2: 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的8:25，下面的时间呢，继续和大家来关注路况啊。这个时间段呢，可能我们重点要关注一下的，目前仍处于交通压力比较大的一些路段，这会儿要重点看一下发展。

0: 道上，目前发展大道呢整体在峡州大道这个路口啊，峡州大道下方这个桥面进城方向的道路呢压力会有点大，大家注意耐心等候一下。还有城东大道和发展大道交汇路口处呢，目前从巴中下行往水月城的方向会有排行，包括在经过到水月城之后呢，往大连路方向的这一段的整体的交通压力也会有一些偏大。除此之外呢，夷陵大道上要注意一下啊，目前从万达路往江海路方向以及要往胜利三路方向的交通压力呢也会有一些偏大，特别是在从万达路往胜利一路这一段啊，因为提醒一下大家，因为江海路目前还是一个单向通行，这边有在进行施工，所以说夷陵大道中心医院门口的交通压力目前还在持续的增长，包括要进入到医院停车场的时候呢，咱们也要稍微耐心等候一下。最后来关注一下沿江方向啊，目前沿江大道上的整体的通行流量呢相对来说都还是比较的平稳的，目前总体来看五家港片区啊，无论是经过到合一路往这个中南路或者是往这个亚站路啊港澳路口，目前总体的流量是平稳的。而在沿江大道上可能唯一要提醒一下大家的呢，是目前我们从县府路这边出来的车辆呢，如果说您是要往西泠一路方向通行，这一段金江阁对面的这个道路上压力会有点大啊。先富路刚刚我们的这个警官也提醒到了，这边呢可能是一个单向通行，只能往江边方向啊，江边不能够经过先富路往环城东路，所以说大家在经过的时候呢要稍微注意一下。除此之外，更多的出行路况呢我们稍后继续和大家来关注。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2026秋季学期融媒特别直播节目《开学第一天护学进行时》正在播出。本节目由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联合宜昌公安交管支队共同策划，欢迎收听收看。

北京时间的8:28，我们的特别直播节目《开学第一天护学进行时》呢，已经接近到了尾声。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从7:00开始啊，先后关注了五家港区的，以上是京东方小学，还有位于西林区的，以上是桃花林小学的一些点位开学首日的交通情况。同时呢，我们也是了解到了宜昌公安交管支队指挥调度大队啊，包括我们秩序管理大队两位警官带来的关于秋季开学季啊，我们宜昌公安交警的一些安全保障的全方位的介绍。总体来看呢，2026年秋季开学的第一天啊，全市各个学校周边的交通呢，其实运行还是非常的平稳有序的。这背后呢，有全市公安交警的提前谋划、周密部署，也是护学岗上的每一位民辅警的坚守，同时呢，也是家校警协同共治模式的一个持续深化。也是每一位家长文明出行、即停即走的配合。新的学期、新的开始呢，我相信宜昌公安交警呢也会一如既往的用心站好护学岗，也切实把护学岗呢建成守护师生安全的放心岗和暖心岗。最后呢，也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啊，开学之后呢，校园周边的车流量会有明显的增加，咱们路过学校周边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主动礼让学生。接送学生的家长朋友们呢，也尽量的要做到即停即走、规范停车，让我们共同携手为孩子们营造一个安全有序的上下学的环境啊。那我们的开学第一天护学进行时的特别直播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也请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0: 里装修怕什么？
1: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0: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马昌佩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1059主播甄选护肤福利来了，海蓝之谜3件套，精粹水150毫升加精粹乳15毫升加经典面霜7毫升，还附赠礼袋，不管犒劳自己还是节日送礼，格调直接拉满。精粹水质地清爽滋养，精粹乳简约好吸收，经典面霜柔润滋养，整套完成基础护肤流程，轻熟肌、干皮、混油皮都能按需使用。精粹水轻拍上脸，接着涂抹精粹乳，最后取面霜手心乳化，按压锁润，干皮乳化后使用体验更佳。跨境好价仅499元，大牌组合这个价位很难得，库存有限，喜欢的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5: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6: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5: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7: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5: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7: 这一排呢？
5: 看不清。
2: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8: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9: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10: 戴上安全帽啊！
9: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0: 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2: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3: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

0: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1: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0: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产。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刻资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2: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1: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1: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0: 北京时间的8:50，下面的时间呢，和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下面是来关注一组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的前七个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了5.0%，社会物流总额保持稳定增长，需求结构有所优化。8月3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呢，落下了帷幕。8月31号，国家能源集团旗下的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期的3台机组全部投产。双江口水电站坝高315米，是当今世界第一高坝，总装机200万千瓦时，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50万千瓦时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年平均发电量呢约77亿千瓦时。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检查组江苏省纪委监委消息，中国羽毛球协会副主席夏轩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江苏省南通市监委监察调查。下面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光明通讯社8月31号报道，伊朗国家石油公司的一名负责人当天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伊朗哈尔克岛被摧毁的说法十分可笑，目前该岛局势平静且正常。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定于8月31号在首都的斯德哥尔摩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双方将签订有关瑞典向法国采购4艘新型护卫舰的合同。军购的合同金额呢约43亿欧元，是瑞典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大规模的防务投资之一。以上是本时段的此刻资讯。
1: 动听1059，畅行早高峰，城市声音直达你心。

北京时间的8:53，今天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呢，也是接近到了尾声啊，也是欢迎大家，在节目过程当中呢，可以持续的跟我们来留言互动。今天的特别节目呢，是从7:00到8:30啊，这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呢，陪伴大家。最后这半个小时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了省内啊、本地，包括我们国内、国际方面的一些新闻的资讯。那今天呢，是2026年9月1日开学的第一天，总体来看呢，到目前为止，城区的各条道路通行已经是恢复到了比较平稳和正常的一个状态，大家如果说有出行计划可以来放心的选择。但是9月1日之后呢，可能就像是一个仪式感一样啊，无论是孩子们还是家长都进入到了一个新的状态，新的时刻，孩子们要开始自己新的学期的新的生活了，家长可能早上也要开始忙忙碌碌的做早饭，或者是忙忙碌碌的来送孩子上学，早高峰的出行路上呢，可能也会比较繁忙一些，跟过去2个月的这个通行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相信经过到今天，大家无论是这个身体上、心理上，还是这个早上的时间上啊，都已经又有了一个好的准备啊。因为今天早上整个早高峰确实是比较的顺畅啊，大家走起来呢也都还是比较的迅速，到学校送完孩子直接去到自己的上班路上，我相信大家都是顺畅抵达了。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锁定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我是丹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黄健雄主持召开市委专题会议，抢抓机遇发挥优势，全力培育壮大绿色智能船舶产业；黄健雄深入联系企业走访调研，用心用情帮助解决发展难题，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陈鸿辉专题研究全市重点铁路项目建设工作，紧盯节点保开通，提速提效快建设；企业开展我为企业解难题活动，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深入企业精准服务，用心用情帮助解决发展难题，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请听记者的报道。
3: 在宜昌启帆定蓝有限公司，黄健雄认真听取企业发展历程、生产经营、研发投入介绍，查看生产车间和产品展示，了解电缆生产流程、技术工艺，询问企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困难。他指出，市直相关部门要强化服务意识，扎实开展百厂千企链群配活动，切实为企业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帮助企业拓市场、拿订单、增效益。希望企业进一步丰富产品种类，优化产业布局，提高核心竞争力。在广汽传祺宜昌分公司，黄健雄通过企业智能生产系统查看车间运行情况，详细了解当前产量、生产进度。他指出，随着汽车电动化、智能化、自动化转型加速，汽车市场正发生深刻变化，希望企业坚定信心，顺应汽车产业发展趋势，加快推进新能源车型导入，抢占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发展新赛道。要切实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更多产品走出去，着力塑造发展新优势。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听取企业代表发言后，黄健雄感谢广大市场主体为宜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黄健雄指出，企业是推动宜昌高质量发展的主体，各地各相关部门要持续营造一流营商环境，以开展我为企业解难题活动为载体，强化穿透式服务，让企业在宜昌安心经营，放心发展。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全力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引入高端人才、攻关核心技术，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抓好四上企业招引培育，全力帮助企业做大规模、扩大发展增量。黄健雄指出，广大企业家要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专心致志，做强做优做大企业，坚定发展信心，树立长远眼光，不断开辟新领域，切实做到站在今天谋明天，勇于开拓创新，团结带领企业职工奋力拼搏，力争一流，实现质量更好、效益更高、竞争力更强、影响力更大的发展，扛牢社会责任，把生产经营同地方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始终做到依法经营、善待员工、回报社会，努力在宜昌再创辉煌。市领导肖鹏飞、李小军参加上述活动。
2: 8月31号，市政府召开全市重点铁路项目建设工作专题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主持会议并强调，

0: 要按照市委工作要求，锚定目标，聚焦重点，全力以赴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质提效，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张立新出席会议，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陈红辉强调，要紧盯节点保开通，宜兴高铁项目要围绕开通运营目标，全力做好前期筹备工作，同步抓好宜昌北站客流培育，保障标杆列车稳定开行，巩固提升旅客到发规模。毛坪港疏港铁路项目要锚定年底建成投用的目标，加快推进铺轨站房施工以及宜昌南站站改设铁作业，做细做实运营方案、货源分析、进港通道等运营研究，为项目如期建成投用筑牢坚实基础。田家河货运铁路项目要对照验收时间节点、倒排工期压查推进，确保项目早日建成投运。要提速提效快建设，宜福高铁项目要加快宜昌长江公铁大桥、亭子山隧道等控制性工程施工进度，抓实年度投资任务落地。宜昌高铁项目要加快用地交付进度，逐条细化电力迁改实施方案，全面保障主体工程连续施工。要谋深谋实抓前期，抢抓政策窗口，做实规划研究，强化对上争取，形成谋划储备建设梯次推进格局。陈红辉要求，要坚持全市一盘棋，加强资金等要素保障，为项目高质量建设提供坚实支撑。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聚焦隧道施工等高风险环节，常态化排查隐患，闭环整改风险问题。要严格落实生态环保要求，做好渣土处置、扬尘管控、污水治理，确保安全施工、绿色施工、文明施工。市领导徐伟莹、刘传刚、石伟、李昌清出席会议。8月31号，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甘肃省平凉市静宁县成绩文化广场举办，现场揭晓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其中，宜昌市西陵区学院街道气象台社区居民陈金泉光荣上榜，获评见义勇为类中国好人。陈金泉生于1964年12月，是一名中共党员，曾在海军部队服役。2025年12月，气温低至零下，花甲之年的陈金泉听见了江边有人呼救，他不顾腿脚多年病痛，匆忙褪去厚重的棉衣，赤脚踏入冰冷江水，顶着寒流奋力游出数十米，将昏迷落水者拖拽上岸，并现场实施了心肺复苏，成功帮助落水者脱险。陈金泉曾荣获湖北好人等荣誉。
1: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2: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1: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2: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1: 以人民为中心，深度植入23度人社服务理念，稳步扩大就业规模，提升就业质量，加速建设智慧人社、法治人社、服务人社，让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满。
0: 进入人社23度专栏。8月31号，记者从宜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到，2026年原来好创业资源对接服务季正式启动，全市22家大学生及返乡创业员共推出495个创业孵化工位和独立办公空间，面向大学生返乡创业人员招孵，以优质载体助力青年创新创业。本次招孵园区涵盖文化创意、数字电商、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冷链物流、农产品电商等多个领域，分布于夷陵、远安、高新区、西陵、五家港、枝江、宜都、当阳、秭归等地。入驻创业者可享受创业指导、培训、项目推介、投融资对接、商务代办等一站式服务。园区还将定期举办创业沙龙、项目路演等活动，部分园区还提供房租、水电、物业费宽带费用全免的政策。 8月31号五家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五家港区知识产权局召开餐饮行业商标品牌建设专题座谈会，围绕企业品牌需求提供全流程知识产权帮扶。截至目前，全区有效注册商标总量达8860件，居全市第三。座谈会上，工作人员详细讲解注册流程、类别选取及侵权防控要点，引导企业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增强风险防范能力。2025年以来，该局持续强化商标品牌培育，同步面向残疾人创业、电商行业开展知识产权宣传培训，从严保护商标专用权，激发市场主体创牌热情。商标品牌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效应正持续显现。再来关注8月31号上午，兴山县外国语小学门口迎来了一组特殊的小明星。他们出生于2020年8月12日，两男两女，皆属于全球极为罕见的双同卵双生四胞胎，分别是罗国强、罗逸飞、罗一凡、罗小康。四个小家伙背着崭新的书包，牵着爸爸妈妈的手，正式开启了小学生活的第一天。兴山县外国语小学还为四兄妹量身打造协同共进、因材施教的成长方案。为了充实消防救援力量，保障地方应急救援工作开展，8月31号，宜昌市消防救援局发布公告，面向社会公开招聘255名政府专职消防员。本次招聘设置战斗员、驾驶员、通信宣传员、装备管理、化工专员五大岗位，各岗位设置相应学历、年龄、技能证书及工作经历条件。退役军人、中共党员具备相关专业特长的人员优先录用。薪资实行岗位等级工资制，普通岗位月薪5300元起，化工专员岗位的年薪可达10万至15万元，按规定缴纳五险一金，单位统一提供食宿备装，享受带薪休假、年度体检等福利。优秀人员可以推荐参加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招录。报名时间为2026年8月31号至9月20号，采取现场报名与网络报名相结合方式。报考人员呢，需通过体能测试、专业测试、心理测试、面试、体检及政治审查。考生可以关注宜昌消防公众号，留言招聘，下载报名的相关附件。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马昌沛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6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2: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1: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2: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3: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来到新闻深一度，来关注我们坐飞机的时候呢，你遇到过超售吗？提到航班超售，不少人呢想到的都是这样的场景：临近登机，广播呢反复的寻找愿意改乘后续航班的志愿者，有人主动呢让出了自己的座位，获得了现金赔偿。现在呢，这道选择题被提前到了买票的时候。最近东方航空 APP 在部分航班上线了超售让座选项，旅客勾选后机票会立减50到100元，但这也意味着一旦超售发生，旅客需要优先配合让座，让将让座选

0: 则前移到购票阶段，能否真正的解决超售的难题？让座旅客的合法权益又该如何保障？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打开东方航空 APP， 在部分航班的购票界面上能看到一个超售让座立减50的选项，下方标注同一航班实际超售时优先让座。记者勾选这一选项，随即出现一则提示，选择本产品成为当次航班超售自愿者，当航班发生实际超售时，需配合航司后续安排，并享有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对应的赔偿。东航客服介绍，目前这一产品主要面向部分航班的经济舱旅客。
2: 如果说您选择这个产品，您会享受我们这边的购票直减，就是国内减50，国际减100。如果是后续当航班发生了实际一个超售的话，您是需要配合我们这边航司的后续安排的。但是呢，您还是依旧享有我们这边的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对应的赔偿。
1: 民航业的人士介绍，超售是民航业通行的一种做法，合理超售能够减少座位空置，提高航班利用效率，为更多旅客提供出行机会。
3: 核心逻辑就是，飞机上假设有100个可供销售的座位，那么呢，航空公司可能会销售105张。如果说已经购买了机票的旅客由于个人的原因没有办法成行，那么呢，多销售出去的机票的旅客就可能成行，有可能是来了103名旅客，就需要解决哪3位旅客不乘坐这航班的问题。那这个呢，就是超售的管理。
1: 围绕航班超售的争议由来已久，网络平台上不少旅客分享过到了机场才得知航班超售的经历，原定行程被打乱，只能被动接受航司给出的补偿方案，而这些补偿未必能够覆盖行程延误所带来的实际损失。此次东航的变化是把寻找志愿旅客的环节从航班起飞前提前到了购票阶段，拿到50元优惠也意味着行程有了不确定性，这样的选择旅客愿不愿意买单？记者采访发现，对于行程灵活、时间相对充裕的旅客来说，多一个优惠选项有一定吸引力。
4: 相当于在机场赔偿的一个基础上，我还能多拿50块钱。假如我的行程不是说很赶的话，那我就相当于为下一次的这个行程攒一笔经费。
5: 毕竟超售的概率并不高，只要航司后续能够落实改签、食宿这些保障，我觉得也是一个办法。
1: 但更多旅客更看重行程的确定性。
6: 我不想选这个，拿了50块钱，我就得完全听你航空公司的了，到时候有什么纠纷就变成了我的责任。
7: 我觉得这个系统能解决的事情，为什么要把这个责任再推给消费者呢？那他买票卖票核实的时候就应该把这个设置好呀。
1: 民航资深从业人士、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特聘专家林志杰表示，这一做法相当于把寻找超售志愿者的环节提前到了购票阶段，是航空公司探索更妥善处理超售问题的一次有益尝试。
8: 以往在实际的业务中，寻找志愿者应该来说是超售处理相对来说最困难的一个环节。不同的旅客有不同的想法，有不同的考虑。东航通过这样的一个产品，实际上在卖票的时候，就是找到这些愿意推迟行程的旅客，达到各方共赢的这么一个局面。所以对于超售的妥善的处理是一个很有益的尝试，对整个超售的规范也是有帮助的。另一方面，其实大部分的情况下是提供一个更优惠的运价，也能够吸引价格敏感型的旅客。
1: 从运营角度看，合理超售能够提高航班利用效率，但一旦实际到场旅客超过座位数，如何处理、谁留下、谁改签，就直接关系到旅客权益。根据《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允许承运人合理超售，但必须制定完善的处置预案，优先征集自愿旅客并依法补偿，严禁强行拒载已购票登机的旅客。除了50元的机票优惠，在购票阶段选择让座的旅客能拿到多少赔偿？东方航空客服表示，具体赔偿以登机口现场实际情况为准。记者查询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发现，自愿、弃乘、拒载、溢出的赔偿标准中，国内航班经济舱延误0至4小时可补偿现金1000元，4小时以上补偿1500元，但方案中也明确标注均为上限，非直接适用，而赔偿下限并没有列出。客服提醒，如果旅客对相关权益比较担心，需谨慎选择超售让座。
2: 您一旦选了之后，您可以理解为您的机票其实

0: 是已经是一个专属一个特殊的一个超售的类型客票，所以说如果说您想单独把这个超售这一部分退掉，这个是不行的。如果说您发生自愿变更的话，超售让座会自动作废，然后后续的话按改期后的票面金额还会让您补收相关的这个金额。
1: 记者梳理发现，各航空公司对于超售的补偿规则并不完全相同。有民航业内人士指出，面对超售情况，需要在航班运营成本与志愿者接受意愿之间寻找平衡，因此赔偿往往是在双方的协商与博弈中达成共识。
2: 其实在超售的状况下，争取旅客改航班，这个其实是一个谈判权，可能他会叫价嘛，就比如说我赔200，后续航班假设晚两个小时，那我就认为两个小时我赚200元没问题，那他就出来了。如果200块钱没有的话，那他就会是500，有没有人？所以这是个谈判策略问题。
1: 林志杰认为，旅客提前做出让座承诺，航空公司也应尽可能把相应保障提前说清楚。他建议可以在旅客购票阶段就明确不同延误时长对应的补偿区间范围和保障安排，这样旅客在看到便宜50元的同时，也能够清楚地知道如果真的发生超售，自己可能需要付出什么，又能够获得什么。
3: 实际超售的概率其实并不高，实际超售的情况下，我们不希望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这么一个场景，我们希望是一个规范的一个操作，就是我明确的提前告知，比如说推迟2个小时补偿多少钱，推迟4个小时多少钱，如果到第二天补偿多少钱，这个应该是一个明确的规范的一个标准，在旅客购票的时候明确的告知，便宜50块钱，超售的情况下我能得到多少钱的补偿？
4: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5: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4: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6: 潮中社24号，
4: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6: 半斤装蓝，
4: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7: 欢迎来到热点纵览，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9月1号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8月31号，教育部等7部门发布《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对“十五五”时期推进特殊教育优质融合发展作出部署。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特殊教育保障机制不断完善，特殊教育数字化、智能化水平逐步增强，基本形成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格局。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印发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8月31号对外发布。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9月1号起，59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37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家用电器、机器人智能控制、智能终端软件平台、电子商务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提高产品质量、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等提供标准支撑。记者8月31号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的通知，提出到2026年底，全国服务商资源池内服务商的数量突破2000家，形成结构合理、分工有序、协同创新的多层次梯队，复杂场景交付能力显著增强。记者8月31号从国家能源集团了解到，集团旗下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73台机组当日全部投产。双江口水电站坝高315米，是当今世界第一高坝，总装机20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约为77亿千瓦时，每年为下游梯级电站群增加66亿千瓦时的发电量。今年暑期，全国科技馆迎来参观热潮。据中国科技馆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过3000万人次。数据显示，暑期档电影总场次达3849.3万。暑期档票房排名前3位的影片是分属不同题材的《功夫女足》《欢迎来到龙餐馆》和取材于传统神话的动画电影

仙。中国高尔夫球协会消息，在美国波士顿当地时间30号进行的 FM 锦标赛决赛轮中，中国球员殷若宁交出70杆，以总成绩274杆，低于标准杆14杆的成绩夺得冠军，收获个人第6个美国女子职业高尔夫球巡回赛的冠军。在8月31号进行的2027年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比赛中，中国男篮以89-87主场战胜黎巴嫩队，取得2连胜。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0: 一个痴心是不能比较的，你的情深无法否认我的爱你。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马昌沛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6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

0: 那儿，就是那个梅斯蒂亚，就等于是接待能力也比较更完善一些。它的整体呢，你看那个路啊，包括那个整个的城镇规模也大得多。所以梅斯蒂亚应该是那一区的一个集散中心，游客集散地。哎，包括那些越野车呀也好，那些长途车呀，可能的终点也都会扔在那儿。
1: 对。第一是景色，另外呢，这个我看到的资料有关这个梅斯蒂亚，它还是一个徒步线路，就
0: 梅斯蒂亚周围有很多的徒步的线路，
1: 对，那是一个据点，就是从那儿开始放射出去。
0: 那个地方呢，就是所以它才这么有名，就它给你感觉特别像，有点像瑞士，就是那么一种感觉，旁边都是雪山环绕，中间有这么个小镇。就是屋子长得不太一样的，它那个风格，我们经常那时候我记得我开玩笑，就是说这东西啊，你两边四周都是雪山环绕的那种景色，很多见，然后呢，这个中间那个小木屋要是那种屋子破一点的，就是尼泊尔，屋子修的那个好一点的，就是那个瑞士，这屋子修的很有，它格鲁吉亚那屋子，它自有一独成一派特色，它有很多那个碉楼，
1: 碉楼啊，
0: 对。每家都有碉楼，所以这地方过去人家外敌打不进来，也是不是因为光是因为它不好走，
1: 对它防守的，
0: 对它防守能力也很强，
1: 其实在那么偏僻的一个地方，
0: 特别有意思，
1: 还有防守的能力。
0: 哎，那个碉楼啊，我有一张照片是当时在那个我自己拿无人机航拍的，就是那种你远远看去，每一家族就住的这一大片房子中间，上面有一个像塔一样的，就跟咱们那哨塔一样的那种碉楼，四四方方的，顶上插着他们的国旗。也好，或者就是一个简单，现在当然和平年代，更多是装饰性的。远远看去，我一个，
1: 也是很壮观，
0: 非常漂亮。
1: 就是尤其飞起来，就是无人机飞起来之后，看整个的这个，
0: 对，后边就是雪山，也山坡，然后层次，前面这些它的建筑物，就是说一般我说雪山哪儿都有，但是让你感觉不一样的肯定是这儿的文化和建筑。
1: 对，
0: 所以看到那些碉楼的时候，就你就感觉，这地儿是不太一样。
1: 你在那儿住了吧？
0: 对，
1: 就是那算他们在当地那个也算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它是徒步中心嘛，
0: 没错，
1: 所以它是旅游配套设施也是非常发达的。
0: 对，
1: 而且是夏天啊，
0: 我们在那儿住了两晚上，就感觉非常的舒服。
1: 两晚上呢？
0: 因为你想，第一天从乌苏古里下来，天都黑了，
1: 休整一下，
0: 对，得休整一下，那是正经有点累，所以第二天就又住了一晚上，然后在那个就是在那个山区里边，我们是因为其实也是因为天气不好
1: 啊，
0: 所以第二天本来是要上山去看那个最著名的那个有一个群山环绕的高山湖泊群
1: 啊哈。
0: 然后呢，因为天气不好，然后当地那个向导就说这个
1: 不建议
0: 上不去。
1: 嗯，
0: 我们说这天气不好，咱上去看看对吧？你给来都来了，结果就是说极力规劝我们说，要不咱们还是换个地儿。我们就换了另一片地儿，就是那地儿好看到什么程度？我们以为我们已经来了，就是我们以为没换线路，就是为什么呢？就是没看见湖，但是呢，在一个山上那种高山草甸是一个天然的大斜坡，对面。我们上去的时候啊，那伸手不见五指的大浓雾，
1: 嗯，
0: 我说那咱这还看啥呀？
1: 对
0: 呀，但是呢，毕竟因为我经常在高海拔，有这些徒步经验呀，包括这种爬山的山地经验，我说这个地儿，咱是不是多等一会儿，这雾有可能会散开？然后那向导就说是有可能，因为这海拔高，天气小天气变化非常快，五分钟可能来场雨雪。
1: 对，
0: 然后就话音未落，突然间就。这浓雾散尽，对面的雪山就看见了。
1: 哦，
0: 然后我们就开始在这，哇，你看见雪山你就不想走了，那就是一个非常远的雪山，然后近处是草甸，然后上面还有牛。
1: 嗯，
0: 我说这块这个环境不错啊，咱们就玩吧，在那一开始拍。这雪山就若隐若现，时隐时现，这雾啊一会儿浓一会儿淡，哎呦那叫一个美啊，就是感觉很奇幻的那种光影效果。因为你要是纯是那种大晴天吧，它反而没有这种效果。
1: 对，
0: 就是因为这云雾时散时开，时散时开，那个太阳一会儿从这儿出来，一会儿从那儿出来。
1: 对，这是另外一种真实感，
0: 非常漂亮。
1: 就是赶上一特别好的天气呢，大家都说你运气好。
0: 对，
1: 这种时阴时晴的天气
0: 也出片儿，其实
1: 对。
0: 另外一种意境，
1: 对，而且呢，就是有点活人感，就是那个气候碰到的是真实的。平常他们那就这样。
0: 对，我们找半天，最后下来还问呢，说哪有湖呀？人说
1: 不是那
0: 不是那地儿。然后最后第二天就当天晚上也是运气非常好，因为一直在下雨，回来就下午就开始下雨。我们就说这雨啊，要是能下透了就好了。因为下透了，那第二天说不定天气就好了嘛。
1: 对啊，
0: 结果真的给力，第二天

0: 上一早上起来就蓝天白云晴空蔽日，我说这个情况咱们是不是就有可能能上山。
1: 嗯，
0: 人家当地人说昨天晚上啊这个太阳其实就出来了，就下午就做日落是看上一点、嗯、说这个可以，
1: 嗯，
0: 说咱们试试。后来我们一上山我们才知道啊是为什么要极力劝我们不要上去
1: 啊，
0: 那个坡最陡的差不多能有40度。
1: 哦，
0: 就是越野车，因为我们是越野车上，它那个坡啊不仅陡而且非常泥泞、
1: 嗯、
0: 这种坡你什么越野车你就来了，您就是推土机来了也没用，
1: 就风险很大。但是最后呢终于完成了梦想，
0: 完成了上去了、哦、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看。我们在那儿就是你已经陶醉的忘我，当然2000多米可能也是海拔稍微有点高啊、
1: 嗯、
0: 可能激动的、
1: 嗯、
0: 那种心情啊就是完全陶醉在那种景色里。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我就在那儿一直上去，二话没有一直在那儿无人机拍飞机拍，然后就和岩石夹起来，然后在湖边上，那个湖啊有风的时候它会有一种波光粼粼的感觉、
1: 嗯、
0: 没风的时候是一整片镜子。
1: 嗯，
0: 你要是蹲在那湖面上开对面那个雪山，因为它四周基本上三面都是特别好看的雪山。
1: 嗯，
0: 另外一边呢不是没有雪山，我们不是从那儿下上来的嘛、
1: 嗯嗯、
0: 那边的雪山就很远，
1: 嗯，
0: 它是环绕着那个小镇外边、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呢真的是四面环山的这么一个地方、
1: 嗯、
0: 远处还能看到一些更高的那种就你说的有冰川的那种雪山、
1: 哦、
0: 就很漂亮。因为我拿无人机飞到500米，我说顶天看，我说看看、
1: 嗯、
0: 还是更有，哎，远处还有起伏的群山，我说这地方也太美了、
1: 嗯、
0: 就像一个世外桃源一样。
1: 对，
0: 后来等下山，我第二天下山的时候在那儿倒腾地图，在那儿一看，哟，合着这个地方离我之前听说过一个非常著名的欧洲最高峰叫额尔布鲁士、
1: 嗯、
0: 就在它隔壁。
1: 嗯，
0: 所以那边就是进入了俄罗斯境内。
1: 嗯，
0: 没进俄罗斯境内，这边属于高加索，这个叫什么、
1: 嗯、
0: 这个属于格鲁吉亚地区，
1: 格鲁吉亚境内。
0: 然后过了那个边境、
1: 嗯、
0: 正好那山是在那边
1: 啊，
0: 所以要爬还是您还得去俄罗斯爬，但是我们就在它同款山脉，因为这是一个山脉、
1: 嗯、
0: 隔着几十公里，从地图上看那简直就不要太近了。
1: 嗯嗯，这是一次非常不同寻常的经历，尤其是在盛夏季节进入了高加索，而且呢他就是怎么说呢，寸了，他要不是因为那天天气不好呢，你也不可能这个当地会给你另外的安排，而且呢算是多收获了一个景点。我们刚才说到的是格鲁吉亚境内靠西北的高加索山里面的一个应该算是徒步圣地啊，当然也是一个自然风光非常旖旎的地儿，叫做梅斯蒂亚。
0: 没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宝，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面。
5: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1: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
7: 周杰伦的歌里
5: 拉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当我们感觉到困惑的时候，你会积极的去寻找解决的方案吗？其实每个人都有潜在的能量，只是很容易被习惯所掩盖，被时间所迷离，被自己的惰性所消磨。立刻行动起来是解决困惑和化解焦虑最好的方法。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来听苏打绿《你在烦恼什么》。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一首歌翻来覆去的，根本就没有办法停下来，舍不得关掉。遇到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不容易，很高兴能和你分享生活中的这些小美好。我是一丹，我们一起单曲循环。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许多年过去，我还是能够想起舞台上一个长发的女孩，戴着黑色的头盔，在灯光下歌唱。她在唱诗与远方，爱和拥抱，怀疑与腐朽，偏执与成长，这些都是细碎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一个文艺至极的女生，那些清新缓慢的旋律，富含哲学深意的歌词，还有背后的那一把吉他，都成为他对抗世界的武器，去对抗成长，也对抗无聊，想要跳脱现实的束缚，私奔到月球。至少在青春成长的时光里，是陈绮贞给了很多人关于遥远远方的幻想。北京、巴黎，或者是土耳其，还有地图上的每一道风和日丽。今天和你分享的是陈绮贞的一份旅行歌单，让我们到音乐的缝隙里去寻找到旅行的意义吧。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陈绮贞的一张旅行歌单，台北某个地方。它是专辑《沙发海》的主打歌。熟悉的城市小情歌，在钢琴和小提琴的缓缓倾诉中去寻找台北的某个地方。到底是101西门厅，还是忠孝东路，或者是你的心里。在经过了那些独自而漫长的旅行之后，陈绮贞也终于勇敢地发问，有人在吗？而我相信这个城市依然车水马龙，开心或者不开心，他都没有功夫去解读你。成长就是一个不动声色的过程，一个人熬过一些苦，才能够无所不能。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陈绮贞的旅行歌单，九份的咖啡店。在中国台湾北部的乡下，距离台北大概一个小时的车程，那里有很多的矿井。侯孝贤导演的《悲情城市》就是在那里拍的。据说原来这里只有九户人家，如果一个人要下山买东西就会带九份，后来那个地方就叫做九份。九份的咖啡店是陈绮贞19岁的时候写的歌，描写她前往九份的故事。原本以为是一个古朴的村落，可是到的时候却发现这里有许多现代生活的气息，表达了她的心情。原来很单纯的东西变得复杂了，也比喻着自己已经长大了，改变了的一种失落感。而我想他是对的，正如他唱着，窗外的景色像你，变幻莫测。
2: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份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

0: 漫溢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陈绮贞的旅行歌单。有人说，同样都是民谣，陈绮贞的歌曲有钱多了。毕竟大家唱的都是成都、郑州或者是西安，可是陈绮贞下周就要去英国了。这首歌曲的名字就叫做《下个星期去英国》，并没有讲述什么爱情的相思或者是异国恋的愁苦，而是诉说了一段渐行渐远的友谊。他在唱完这首歌有这样的独白，他说，我想大家应该和我一样，在念书的时候会有很好的朋友一起编织未来的梦想，但是多年之后你会发现，他带着他的梦想越走越远了，而你带着他的梦想却不敢走到他的面前。你也有这样的朋友吗？你们彼此之间的梦想越来越远了吗？

0: 我交给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九十五点六，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3: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4: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3: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5: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3: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5: 这一排呢？
3: 看不清。
6: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7: 欢迎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9: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10: 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11: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10: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2: 听达达唱南方，
13: 我的知了爱在哪里，
12: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4: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曲循环。
15: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陈绮贞的旅行歌单。我们听过南拳妈妈的湘南海鸥，还有陈绮贞的坐火车到传说中的湘南海岸。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其实所谓的湘北就是灌篮高手的那个神奈川县的一个地区，樱木花道是湘北高中篮球队的，湘南理所当然就是在湘北的南方。至于清楚的地图上的位置，我放弃了。不同于平常的歌曲，坐火车到传说中的湘南海岸，念白式的喃喃自语，少女的声线清新又有夏天的感觉，就像是到了镰仓，到了二次元的漫画里。下一个夏天我们也一起去传说中的湘南海岸吧。
16: 坐火车到传说中的湘南海岸，坐火车到传说中的湘南海岸，听起来好像会有穿花衬衫的少年和比基尼辣妹。所谓的湘北就是灌篮高手的那个神奈川县的一个地区，樱木花道是湘北高中篮球队的，湘南理所当然是在湘北的南方。至于清楚的地图上的位置，我放弃。详细情形我记不清楚了，虽然只是几天前的事情，存在我的脑海中只剩一些块状的片段。火车两边的风景，长长的车厢可以从第一节直接看穿到最后一节，有些路段两旁的房子靠得好近好近，火车好像被夹在矮房子的中间，冲动的逃脱。火车的椅子是绿色的，窗台的铁柱被阳光照得发亮，明明知道照相机很难真的拍出直接进入眼睛的一切，我还是忍不住的拿起相机胡乱的拍了一阵。拍累了稍息以后，安静的坐在椅子上，看看坐在对面的人，对于眼睛看到的景色也只是静静的看着而已，不像我掩饰不住心里的激动。树花平交道砖块招牌、海岸线、女学生，还有流窜在车厢里饱满的光和影子，我被他们追着跑。下午4点关闭的湘南海岸，只有我和欧巴桑没有穿比基尼。

0: 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陈绮贞的旅行歌单。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是电影《喜欢你》的插曲，这是一首很适合秋天听的歌曲，也适合独自走在上海的街道上，适合喜欢上一个人。谁不想和金城武一起看夕阳呢？可是如果不是金城武，是你也可以吧。有位朋友说，武康路我已经走过10个来回，每次都会打开这首歌一个人安静地听。而在网络音乐平台上有一个点赞很高的留言，他说，跟我走吧，忐忑给你，情书给你，不眠的夜给你，四月的清晨给你，雪糕的第一口给你，海底捞最后的一颗鱼丸给你，手给你，拥抱给你，车票给你，跋涉给你，等待给你，钥匙给你，家给你，一腔孤勇和余生60年全部都给你。那你愿意和我一起去旅行吗？

0: 不出，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3: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走过你来时，
4: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6: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5: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陈绮贞的旅行歌单。那其实这张歌单是因为她的《旅行的意义》这首歌而起，一不小心就听了快20年。可是到底有什么歌曲值得我们去反复的听20年呢？从去期待巴黎、北京、土耳其，到许多人的确真的去收集过地图上的这些风和日丽，再回过头来想一想，到底什么才是旅行的意义？后来我们知道，你没有如期归来，而这正是离开的意义。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陈绮贞的旅行歌单，可是还有很多陈绮贞的歌声，以及关于陈绮贞的歌声陪伴你我走过了一段又一段的人生的旅程。如果说旅行需要意义的话，那听歌是不是也要有一个理由呢？一位歌迷说，从广播里听到吉他手认识了陈绮贞，然后一发不可收拾地喜欢上了他的歌，这么多年他始终是我最喜欢的女歌手，没有之一。那首就算全世界与我为敌，最让我惊艳，那种不顾一切的爱很像我。

有歌迷朋友说喜欢陈老师的每一首歌，如果真的要选一首最喜欢的话，那就是《夏天蒙太奇》，因为在19岁的那年夏天，是我第一次见到陈绮贞。还有一位歌迷说，喜欢那条坐在椅子上看日出复活，坐在夕阳里看城市的衰弱，摘下一片叶子让它代替我观察离开后的变化的鱼。喜欢这位在时间的歌最想撑到最后，让大家好好把握唱着 INFP 之歌太聪明的他。我们永远爱着陈老师，爱着这个与众不同永远高唱自我的他。这里是单曲循环，听歌不需要理由。那你更喜欢陈绮贞的哪一首呢？感谢收听，我是一丹，下次再见。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今天听老狼近几年的作品，这是他为纪录片《我和时代和我》演唱的主题曲。你能听到这个编曲是颠覆老狼曾经那种校园民谣感的，副歌部分加入摇滚进来，但老狼还是那个老狼。来听《模样》。
1: 来来往往在冬天，冷暖都一个人担，这骄傲的灵魂

我最喜欢这首歌当中的一句歌词，我们的模样涂鸦在梦想的墙上，从天真浪漫的最初到拥抱一切的远方。后面一句说，一张干干净净的脸庞，原来赢了世界的时候还要笑得像个孩子一样。在我理解里面，这几句歌词就是整首歌的精华了。我们改变了原来的模样，但希望当你收获你的成果的时候，你还可以天真依然，初心依旧。就这么简单一点诉求，我们都做到了吗？下一首歌，林忆莲《失踪》。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张栋梁的歌，叫做《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这个歌很有意思的是，张栋梁他本身不是原唱，而是新少年俱乐部当时在1993年就发行了，后来经过张栋梁翻唱，正好又遇到了05年的手机彩铃风。你有用过这首歌当彩铃吗？《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是来自周迅的《样子》，这首歌是他2018年发行的，为自己主演的电影《你好，之华》的主题曲，吴青峰来填词，内容很简单很直白，就像是生活日记一样。比如说那一句，有些人奔跑得太快，而有些人却慢了半拍，有些遗憾是种圆满，有些祝福我对自己说，愿你活成最美好的样子，属于你的样子。吴青峰的词呢一直都是这样子，自带温暖属性和陪伴光圈，来听《样子》。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一段美好关系的存在，我觉得基本是关乎于两件事，一件呢是找出双方的共同爱好，一件呢是尊重彼此的不同。如果做到这两点，基本上就可以相处得很融洽和和谐了。尊重这个词，我觉得在人和人之间真的特别的重要。很多小矛盾、小不开心，往往都是一些你的一些语气、眼神表述，让对方觉得你不尊重他而形成的后续。所以不要小看那些小伤痛，看似微妙，触碰起来却处处是痛。来听张学友，我真的受伤了。

张学友的我真的受伤了，这首歌是王菀之词曲创作，带那么一点点的民谣特质的一首歌。当然这个歌呢，有他们两个人的各自独唱版本，还有一个合唱，是我觉得还蛮珍贵的一次纯公益张学友的不插电演唱会上的演出。那个版本是我觉得听感上最有火花的一版，女生唱的这一版和男生诠释起来又不太一样。王菀之呢，他是带一些慵懒自由的味道，张学友更深情，更容易引人深思。两个人碰撞在一起，就像是两个单独的黑白故事，然后有了交融，有了画面一样。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搜搜张学友活出生命 Life 那一场音乐会，这首歌好像是最后几首，在他来听我的演唱会之前，好像是这样子。这张视频是我唯一珍藏的一场张学友的演唱会录音带。下一首歌来听杨千嬅，梦里人。

0: 前后，或者到春季会往家中去更改一些软装的布置，其实
1: 会让你
2: 对，
1: 会自己控制一下。我觉得这都是比较好的方法。
0: 没错，
1: 嗯。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把你的所有的固定支出，今天我们说到这些固定支出，提前定时，它就到点就支出了，
2: 嗯
1: 啊，然后剩下的钱才是你可以额外去使用的。这些我觉得都是比较好的这个消费方式，
0: 嗯，或者是就是你提前的我们说的这些支出，贷款的消费，你这就是每个月定期一发工资或者一有钱到账就把它打到一个卡里啊，打满了之后剩下的钱你留下自己花啊，其实就是还是要做好提前的这些消费的预期，然后来满足自己的这个收入水平的前提下去进行消费，去进行让自己快乐。
1: 是的，嗯，那好吧，我们这期节目就是这样了，
0: 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了，
1: 拜
0: 拜。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面？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情。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当我们感觉到困惑的时候，你会积极的去寻找解决的方案吗？其实每个人都有潜在的能量，只是很容易被习惯所掩盖，被时间所迷离，被自己的惰性所消磨。立刻行动起来是解决困惑和化解焦虑最好的方法。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来听苏打绿《你在烦恼什么》。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一首歌翻来覆去的，根本就没有办法停下来，舍不得关掉。遇到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不容易，很高兴能和你分享生活中的这些小美好。我是一丹，我们一起单曲循环。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许多年过去，我还是能够想起舞台上一个长发的女孩戴着黑色的头盔在灯光下歌唱，她在唱诗与远方，爱和拥抱，怀疑与腐朽，偏执与成长，这些都是细碎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一个文艺至极的女生，那些清新缓慢的旋律，富含哲学深意的歌词，还有背后的那一把吉他，都成为她对抗世界的武器，去对抗成长，也对抗无聊，想要跳脱现实的束缚，私奔到月球。至少在青春成长的时光里，是陈绮贞给了很多人关于遥远远方的幻想。北京、巴黎，或者是土耳其，还有地图上的每一道风和日丽。今天和你分享的是陈绮贞的一份旅行歌单，让我们到音乐的缝隙里去寻找到旅行的意义吧。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

0: 会停在哪一首？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陈绮贞的一张旅行歌单，台北某个地方，它是专辑《沙发海》的主打歌。熟悉的城市小情歌，在钢琴和小提琴的缓缓倾诉中，去寻找台北的某个地方，到底是101西门厅，还是忠孝东路，或者是你的心里。在经过了那些独自而漫长的旅行之后，陈绮贞也终于勇敢地发问，有人在吗？而我相信这个城市依然车水马龙，开心或者不开心，他都没有功夫去解读你。成长就是一个不动声色的过程，一个人熬过一些苦，才能够无所不能。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陈绮贞的旅行歌单，九份的咖啡店。在中国台湾北部的乡下，距离台北大概一个小时的车程，那里有很多的矿井，

0: 吴孝贤导演的《悲情城市》就是在那里拍的。据说原来这里只有九户人家，如果一个人要下山买东西就会带九份，后来那个地方就叫做九份。九份的咖啡店是陈绮贞19岁的时候写的歌，描写她前往九份的故事。原本以为是一个古朴的村落，可是到的时候却发现这里有许多现代生活的气息，表达了她的心情。原来很单纯的东西变得复杂了，也比喻着自己已经长大了，改变了的一种失落感。而我想他是对的，正如他唱着，窗外的景色像你，变幻莫测。
1: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份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

0: 到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陈绮贞的旅行歌单。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是电影《喜欢你》的插曲，这是一首很适合秋天听的歌曲，也适合独自走在上海的街道上，适合喜欢上一个人。谁不想和金城武一起看夕阳呢？可是如果不是金城武，是你也可以吧。有位朋友说，武康路我已经走过十个来回，每次都会打开这首歌一个人安静地听。而在网络音乐平台上有一个点赞很高的留言，他说跟我走吧，

忐忑给你，情书给你，不眠的夜给你，四月的清晨给你，雪糕的第一口给你，海底捞最后的一颗鱼丸给你，手给你，拥抱给你，车票给你，跋涉给你，等待给你，钥匙给你，家给你，一腔孤勇和余生六十年全部都给你。那你愿意和我一起去旅行吗？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陈绮贞的旅行歌单。那其实这张歌单是因为她的《旅行的意义》这首歌而起，一不小心就听了快20年。可是到底有什么歌曲值得我们去反复的听20年呢？从去期待巴黎、北京、土耳其，到许多人的确真的去收集过地图上的这些风和日丽，再回过头来想一想，到底什么才是旅行的意义？后来我们知道，你没有如期归来，而这正是离开的意义。

说，喜欢那条坐在椅子上看日出复活，坐在夕阳里看城市的衰弱，摘下一片叶子让它代替我观察离开后的变化的鱼。喜欢这位在时间的歌最想撑到最后，让大家好好把握唱着 INFP 之歌太聪明的他。我们永远爱着陈老师，爱着这个与众不同永远高唱自我的他。这里是单曲循环，听歌不需要理由。那你更喜欢陈绮贞的哪一首呢？感谢收听，我是一丹。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马昌佩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2: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 不迟到，
2: 无意外，
1: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3: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4: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0: 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5: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王健雄主持召开市委专题会议，抢抓机遇，发挥优势，全力培育壮大绿色智能船舶产业。王健雄深入联系企业走访调研，用心用情帮助解决发展难题，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陈鸿辉专题研究全市重点铁路项目建设工作，紧盯节点保开通，提速提效快建设。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第二批中国好人榜，气象台社区陈金泉上榜。全球罕见四胞胎开启小学新生活。航司推出超售让座立减50元，如何保障让座旅客的合法权益？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6: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5: 8月31日，市委书记王健雄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绿色智能船舶产业发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加快绿色智能船舶产业发展是深入推进长江大保护的

0: 具体行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扛牢立规之地的政治责任，立足宜昌的区位条件、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抢抓机遇，发挥优势，全力培育壮大绿色智能船舶产业，更好助力长江大保护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会强调，要做强绿色船舶制造，以修改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为契机，优化产业布局，加快推动船舶制造基地转型升级，充分发挥政策撬动作用，引导船舶企业算好综合账，抓好产线改造，强化新工艺、新技术、新装备应用，提升传统船舶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的积极性、主动性。 深化产业合作，发挥宜昌新能源产业优势，强化供需对接，推动产业链上下游无缝衔接，降低综合成本，提高竞争力。要建设绿色航道，大力发展数字航运，实现航道运行状态实时监控、动态感知、监测预警，不断提升船舶通行能力、靠泊保障能力及水运运输效率。要打造绿色港口，
1: 推动新能源、清洁能源加注及充换电设施建设，完善综合能源服务，有效满足新能源船舶动力补给需求。闭环做好船舶生活垃圾、生活污水及含油污水收集、转运、处置，守护好一江碧水。要拓展绿色应用场景，推动更多新能源船舶、新能源工程机械等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中应用， 打造电话工地、绿色工程新示范，紧扣产业发展需求，探索新能源船舶在矿产运输中的应用，打造绿色航运示范线。会议指出，各相关部门和地区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细化工作举措，加强协同配合，形成工作合力，为绿色智能船舶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注入强劲动力。
2: 市领导肖鹏飞、丁庆荣、李昌青，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副局长冯小简出席会议。8月30日，市委书记黄建雄深入联系企业，开展“我为企业解难题”活动。 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深入企业精准服务，用心用情帮助解决发展难题，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请听记者的报道。
3: 在宜昌启帮定栏有限公司黄建雄认真听取企业发展历程生产经营、研发投入介绍，查看生产车间和产品展示，了解定栏生产流程、技术工艺，询问企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困难。他指出，市直相关部门要强化服务意识，扎实开展百场千企链群配活动，切实为企业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帮助企业拓市场、拿订单、增效益。希望企业进一步 丰富产品种类，优化产业布局，提高核心竞争力。在广汽传祺宜昌分公司，黄建雄通过企业智能生产系统查看车间运行情况，详细了解当前产量、生产进度。他指出，随着汽车电动化、智能化、自动化转型加速，汽车市场正发生深刻变化。希望企业坚定信心，顺应汽车产业发展趋势，加快推进新能源车型导入，抢占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 发展新赛道，要切实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更多产品走出去，着力塑造发展新优势。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听取企业代表发言后，黄建雄感谢广大市场主体为宜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 黄建雄指出，企业是推动宜昌高质量发展的主体，各地各相关部门要持续营造一流营商环境，以开展“我为企业解难题”活动为载体，强化穿透式服务，让企业在宜昌安心经营、放心发展。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全力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引入高端人才、攻关核心技术，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抓好
2: 上企业招引培育，全力帮助企业做大规模，扩大发展增量。黄建雄指出，广大企业家要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专心致志，做强做优。

0: 做大企业，坚定发展信心，树立长远眼光，不断开辟新领域，切实做到站在今天谋明天，勇于开拓创新，团结带领企业职工奋力拼搏，力争一流，实现质量更好、效益更高、竞争力更强、影响力更大的发展，扛牢社会责任，把生产经营同地方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始终做到依法经营、善待员工、回报社会，努力在宜昌再创辉煌。市领导肖鹏飞、李小军参加上述活动。
1: 8月31号，市政府召开全市重点铁路项目建设工作专题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按照市委工作要求，锚定目标，聚焦重点，全力以赴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质、提效，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张立新出席会议，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陈鸿辉强调，要紧盯节点保开通，宜兴高铁项目要围绕开通运营目标，全力做好前期筹备工作，同步抓好宜昌北站客流培育，保障标杆列车稳定开行，巩固提升旅客到发规模。毛坪港疏港铁路项目要锚定年底建成投用的目标，加快推进铺轨站房施工以及宜昌南站站改设铁作业，做细做实运营方案、货源分析、进港通道等运营研究，为项目如期建成投用筑牢坚实基础。田家河货运铁路项目要对照验收时间节点、倒排工期压查推进，确保项目早日建成投运。要提速提效快建设，宜福高铁项目要加快宜昌长江公铁大桥、亭子山隧道等控制性工程施工进度，抓实年度投资任务落地。宜昌高铁项目要加快用地交付进度，逐条细化电力迁改实施方案，全面保障主体工程连续施工。要谋深谋实抓前期，强抓政策窗口，做实规划研究，强化对上争取，形成谋划储备建设梯次推进格局。陈鸿辉要求，要坚持全市一盘棋，加强资金等要素保障，为项目高质量建设提供坚实支撑。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聚焦隧道施工等高风险环节，常态化排查隐患，闭环整改风险问题。要严格落实生态环保要求，做好渣土处置、扬尘管控、污水治理，确保安全施工、绿色施工、文明施工。市领导徐伟莹、刘传刚、石伟、李昌清出席会议。8月31号，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甘肃省平凉市静宁县成绩文化广场举办，现场揭晓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其中，宜昌市西陵区学院街道气象台社区居民陈金泉光荣上榜，获评见义勇为类中国好人。陈金泉生于1964年12月，是一名中共党员，曾在海军部队服役。2025年12月，气温低至零下，花甲之年的陈金泉听见了江边有人呼救，他不顾腿脚多年病痛，匆忙褪去厚重的棉衣，赤脚踏入冰冷江水，顶着寒流奋力游出数十米，将昏迷落水者拖拽上岸，并现场实施了心肺复苏，成功帮助落水者脱险。陈金泉曾荣获湖北好人等荣誉。
2: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3: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2: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3: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2: 以人民为中心，深度植入23度人社服务理念，稳步扩大就业规模，提升就业质量，加速建设智慧人社、法治人社、服务人社，让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满。
1: 进入人社23度专栏。8月31号，记者从宜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到，2026年原来好创业资源对接服务季正式启动，全市22家大学生及返乡创业员共推出495个创业孵化工位和独立办公空间，面向大学生返乡创业人员招孵，以优质载体助力青年创新创业。本次招孵园区涵盖文化创意、数字电商、生物医药、 人工智能、冷链物流、农产品电商等多个领域，分布于夷陵、远安、高新区、西陵、五家港、枝江、宜都、当阳、秭归等地。入驻创业者可享受创业指导、培训、项目推介、投融资对接、商务代办等一站式服务。园区还将定期举办创业沙龙、项目路演等活动，部分园区还提供房租、水电、物业费、宽带费用全免的政策。8月31号，五家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五家港区知识产权局召开餐饮行业商标品牌建设专题座谈会，围绕企业品牌需求提供全流程知识产权帮扶。截至目前，全区有效注册商标总量达8860件，居全市第三。座谈会上，工作人员详细讲解注册流程、类别选取及侵权防控要点，引导企业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增强风险防范能力。2025年以来，该局持续强化商标品牌培育，同步面向残疾人创业、电商行业开展知识产权宣传培训，从严保护商标专用权，激发市场主体创牌热情，商标品牌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效应正持续显现。再来关注8月31号上午，兴山县外国语小学门口迎来了一组特殊的小明星，他们出生于2020年8月12日，两男两女，且属于全球极为罕见的双同卵双生四胞胎，分别是罗国强、罗逸飞、罗一凡、罗小康。四个小家伙背着崭新的书包，牵着爸爸妈妈的手，正式开启了小学生活的第一天。兴山县外国语小学还为四兄妹量身打造协同共进、因材施教的成长方案。为了充实消防救援力量，保障地方应急救援工作开展，8月31号，宜昌市消防救援局发布公告，面向社会公开招聘255名政府专职消防员。本次招聘设置战斗员、驾驶员、通信宣传员、装备管理、化工专员五大岗位，各岗位设置相应学历、年龄、技能证书及工作经历条件。退役军人、中共党员、具备相关专业特长的人员优先录用。薪资实行岗位等级工资制。普通岗位月薪5300元起，化工专员岗位的年薪可达10万至15万元，按规定缴纳五险一金，单位统一提供食宿备装，享受带薪休假、年度体检等福利。优秀人员可以推荐参加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招录，报名时间为2026年8月31号至9月20号，采取现场报名与网络报名相结合方式。报考人员呢，需通过体能测试、专业测试、心理测试、面试、体检及政治审查。考生可以关注宜昌消防公众号，留言招聘，下载报名的相关附件。
4: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马昌佩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车流不息，
3: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2: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3: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4: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愉快，致力于深。
1: 来到新闻深一度，我们坐飞机的时候呢，你遇到过超售吗？提到航班超售，不少人呢想到的都是这样的场景：临近登机， 广播呢反复的寻找愿意改乘后续航班的志愿者，有人主动呢让出了自己的座位，获得了现金赔偿。

0: 现在呢，这道选择题被提前到了买票的时候。最近东方航空 APP 在部分航班上线了超售让座选项，旅客勾选后机票会立减50到100元，但这也意味着一旦超售发生，旅客需要优先配合让座。将让座选择前移到购票阶段，能否真正的解决超售的难题？让座旅客的合法权益又该如何保障？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打开东方航空 APP， 在部分航班的购票界面上能看到一个超售让座立减50的选项，下方标注同一航班实际超售时优先让座。记者勾选这一选项，随即出现一则提示，选择本产品成为当次航班超售自愿者，当航班发生实际超售时，需配合航司后续安排，并享有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对应的赔偿。东航客服介绍，目前这一产品主要面向部分航班的经济舱旅客。
2: 如果说您选的这个产品，您会享受我们这边的购票之间，就是国内减50，国际减100。如果是后续当航班发生了实际一个超售的话，您是需要配合我们这边航司的后续安排的。但是呢，您还是依旧享有我们这边的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对应的赔偿。
1: 民航业的人士介绍，超售是民航业通行的一种做法，合理超售能够减少座位空置，提高航班利用效率，为更多旅客提供出行机会。
3: 核心逻辑就是，飞机上假设有100个可供销售的座位，那么呢，航空公司可能会销售105张。如果说已经购买了机票的旅客，由于个人的原因没有办法成行，那么呢，多销售出去的机票的旅客就可能成行。有可能是来了103名旅客，就需要解决哪3位旅客不乘坐这个航班的问题。但这个呢，就是超售的管理。
1: 围绕航班超售的争议由来已久，网络平台上不少旅客分享过到了机场才得知航班超售的经历，原定行程被打乱，只能被动接受航司给出的补偿方案，而这些补偿未必能够覆盖行程延误所带来的实际损失。此次东航的变化是把寻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2: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有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美国人的坦克没有开上小高岭，但是开到了小高岭下面。坦克炮的直瞄炮火打在阵地上，威力很大，杨根斯他们没有一点办法。很快，美国人听到山岗上没有了还击的枪声，开始慢慢爬上小高岭。杨根斯一个人坐在弹坑里，看着美国人小心翼翼地往上爬。不知道为什么，本不会吸烟的他这时候非常想吸口烟。他从身旁阵亡战士的口袋里搜了点烟末叶子，卷了卷吸起来。这个烟叶末子的劲头很大，呛得杨根斯直咳嗽。美国人听到上面的咳嗽声，知道还有人活着，慢慢地合围了过来。杨根斯扫了扫围上来的美国人，把烟屁股扔到烧焦的雪地上，拉燃了身旁的导火索。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战史对杨根斯的最后时刻有如下的记载：仅靠下决以里东南角之 1071.1 高地及其小高岭对敌威胁很大，地势险要，是敌我必争之地。团命第三连连长杨根斯率第三排接替第六连第一排扼守该阵地。英雄连长杨根斯表示坚决完成任务，是为祖国争光。29日上午，敌在空炮坦配合下向该阵地猛攻，阵地上硝烟弥漫，烈火熊熊。该排同志在连长杨根斯指挥下沉着应战，连续击退数倍于我之敌的8次猛攻。时时弹药耗尽，战士们用刺刀、枪托、洋锹、石块与敌拼杀。最后，全排仅剩2名伤员仍坚守阵地。当团派一部分兵力冒敌火驰援时，敌已发起了第9次攻击。已负伤的英雄杨根斯在此危急关头抱起一包仅有的炸药，拉燃了导火索，冲向密集的敌阵，与敌同归于尽，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鲜血和生命确保了阵地。1950年12月25日的《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新华社记者24日发自朝鲜北部的电讯稿，不朽的杨根斯英雄牌最早报道了杨根斯的事迹。1952年5月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授予杨根斯特级英雄称号，并追记特等功。1953年6月25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授予杨根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同时追授其金星奖章和一级国旗勋章。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并决定命名杨根斯生前所在连为杨根斯连。入朝前，张仁清这个军共有4名全国战斗英雄，他们都出席了北京的全国战斗英雄模范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参加了国庆观礼。不到2个月的时间，4人中还剩下2人。毛性表 已于两天前在攻打下碣隅里外围阵地的战斗中阵亡，现在杨根思也牺牲了，只有周文江和陈宝富还战斗在他们各自的岗位上。消息传来，欧阳云逸和吴铁锤的心情都很沉重。杨根思是欧阳云逸所敬重的人，早上还来跟他们告别，他想看一看他的同乡曹连长，说一说家里面的事情。没想到下午就牺牲在阵地上了。欧阳云逸想起在刚刚升起的旭日之中，杨根思迎着朝霞走去的情景，那个时候的杨根思轮廓分明，周身散射着霞光的余晖，仿佛一根炙热的树木在燃烧。欧阳云逸对眼前的这一幕情景充满了无尽的留恋。吴铁锤有些后悔，后悔没有把那句话说给杨根思，美国鬼子火力太猛，不能硬碰硬。他本来想把这个事情说给杨根思，但是他这句话还没来得及说，杨根思已经迎着朝霞走远了。吴铁锤对于杨根思的印象说不上太好，总感到他有点皱。但是话说回来，杨根思打仗勇敢不怕死，战斗精神和战斗意志非常顽强，这一点叫他很佩服。关键时候能够毫不吝惜自己的生命拉燃炸药包与美国鬼子同归于尽，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人家那是硬汉子，是真正的英雄。欧阳云逸对吴铁锤说，你这句话说不说都是一回事，打仗哪有不死人的，美国鬼子火力猛，这是事实，条件就是这个条件，但是你不能因为美国鬼子火力猛就停滞不前，也不能因为条件不好就不去守那个山头，所以没什么值得后悔的。天黑下来以后，部队开始往死鹰岭上运动。死鹰岭是横亘在柳潭里与下碣隅里之间的高山险岭，由平均海拔在1000米以上的一大片高高矮矮、大小不等的山头组成。主阵地1419.2高地卧伏于下碣隅里到柳潭里的公路上方，就像是一头恶虎蜷缩在此地，虎视眈眈地注视着东南方向的下碣隅里与西北方向的柳潭里。他是陆战队的生死门户，把握着陆战队的生死命门。陆战队是进还是退，是攻还是守，都要仰仗这头恶虎的关照。他也是志愿军部队的一把尖刀，守住了这一片阵地，就等于在美国人的心脏上戳了一刀子，叫他进进不得，退退不了，浑身抽搐，手脚冰凉，只能等着熄火咽气翻白眼儿。所以黄天柱师长和向修远政委在电话里反复叮嘱吴铁锤、欧阳云逸，务必死守死鹰岭诸阵地，掐断陆战一师的这一生死命门，切断柳潭里与下碣隅里之间的联系，为分别歼灭下碣隅里、柳潭里的敌人创造条件。吴铁锤表示，请师长政委放心，他们前卫营不是吃干饭的，虽然没有攻入下碣隅里飞机场，但也叫美国鬼子领教了一下他们的厉害，那么大的重型坦克都给他干掉了一辆吗？欧阳云逸表情沉静说，我们人在阵地在，前卫营全部打光了也要死守死鹰岭。吴铁锤看了看自己的教导员，心想，都全部打光了还怎么死守？但他想，欧阳云逸可能也就是表个态度，所以也就没有说什么。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1: 史密斯师长与李斯伯格团长都深深知道死鹰岭驻阵地对于陆战队的重要，先前一步派出了警戒部队，并构筑了简要的防御阵地。吴铁锤和欧阳云逸的任务就是打掉山头上的美国人，抢占死鹰岭驻阵地，并牢牢守住他们。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只能借助白色雪地的背景判断出大致的方向。

0: 让他拍照，然后继续走。
1: 小镇没待，我们等于从乌树故里再开到梅斯蒂亚就很近了，嗯，就是相对来说的路程就比我们进山要近的多了。
0: 嗯，
1: 梅斯蒂亚呢，就是我理解啊，就是你要去那玩，大概率都会住那儿。就是那个梅斯蒂亚就等于是接待能力也比较更完善一些，它的整体呢，你看那个路啊，包括那个整个的城镇规模也大得多，
0: 嗯，
1: 所以梅斯蒂亚应该是那一区的一个集散中心，
0: 嗯，
1: 游客集散地，哎，包括那些越野车呀也好，那些长途车呀，可能的终点也都会扔在那儿，
0: 对。第一是景色，另外呢，这个我看到的资料有关这个梅斯蒂亚，它还是一个徒步线路，就是，
1: 梅斯蒂亚周围有很多的徒步的线路，
0: 对，那是一个据点，就是从那儿开始放射出去。
1: 那个地方呢，就是所以它才这么有名，就它给你感觉特别像，有点像瑞士，就是那么一种感觉，旁边都是雪山环绕，中间有这么个小镇，就是屋子长得不太一样的，它那个风格，我们经常那时候我记得我开玩笑就是说，这东西啊，你两边四周都是雪山环绕的那种景色，很多见，然后呢，这个中间那个小木屋要是那种屋子破一点的，就是尼泊尔，屋子修的那个好一点的，就是那个瑞士，这屋子修的很有，它格鲁吉亚那屋子它自己有独成一派特色，它有很多那个碉楼，
0: 碉楼啊，
1: 对。每家都有碉楼，所以这地方过去人家外敌打不进来，也是不是因为光是因为它不好走，
0: 对它防守的，
1: 对它防守能力也很强，
0: 其实在那么偏僻的一个地方，
1: 特别有意思，
0: 还有防守的能力。
1: 哎，那个碉楼啊，我有一张照片是当时在那个我自己拿无人机航拍的，就是那种你远远看去，每一家族就住的这一大片房子中间，上面有一个像塔一样的，就跟咱们那哨塔一样的那种碉楼，四四方方的，顶上插着他们的国旗。也好，或者就是一个简单，现在当然和平年代，更多是装饰性的。远远看去，我一个，
0: 也是很壮观，
1: 非常漂亮。
0: 就是尤其飞起来，就是无人机飞起来之后，看整个的这个，
1: 对，后边就是雪山，
0: 也
1: 山坡，然后层次，前面这些它的建筑物，就是说一般我说雪山哪儿都有，但是让你感觉不一样的肯定是这儿的文化和建筑。
0: 对，
1: 所以看到那些碉楼的时候，就你就感觉，这地儿是不太一样。
0: 你在那儿住了吧？
1: 对，
0: 就是那算他们在当地那个也算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它是徒步中心吧，
1: 没错，
0: 所以它是旅游配套设施也是非常发达的。
1: 对，
0: 而且是夏天啊，
1: 我们在那儿住了两晚上，就感觉非常的舒服。
0: 两晚上的，
1: 因为你想第一天从乌树故里下来，天都黑了，
0: 休整一，
1: 对，得休整一下，那是正经有点累，所以第二天就又住了一晚上，然后在那个就是在那个山区里边，我们是因为其实也是因为天气不好，所以第二天本来是要上山去看那个最著名的那个有一个群山环绕的高山湖泊群
0: 啊。
1: 然后呢，因为天气不好，然后当地那个向导就说这个
0: 不建议
1: 上不去。我们说这天气不好，咱上去看看，对吧？你给来都来了，结果就是说极力规劝我们，说要不咱们还是换个地儿。我们就换了另一片地儿，就是那地儿好看到什么程度？我们以为我们已经来了，就是我们以为没换线路，就是为什么呢？就是没看见湖，但是呢，在一个山上那种高山草甸是一个天然的大斜坡，对面。我们上去的时候啊，那伸手不见五指的大浓雾，我说那咱这还看啥呀？
0: 对
1: 啊，但是呢，毕竟我因为我经常在高海拔，有这些徒步经验啊，包括这种爬山的山地经验，我说这个地儿咱是不是多等一会儿，这雾有可能会散开。然后那向导就说是有可能，因为这海拔高，天气小天气变化非常快，五分钟可能来场雨雪。
0: 对，
1: 然后就话音未落，突然间就。就浓雾散尽，对面的雪山就看见了。
0: 哦，
1: 然后我们就开始在这，哇，你看见雪山你就不想走了，那就是一个非常远的雪山，然后近处是草甸，然后上面还有牛。我说这块这个环境不错啊，咱们就玩吧。在那一开始拍，这雪山就若隐若现，时隐时现，这雾啊一会儿浓一会儿淡，哎呦那叫一个美啊，就是感觉很奇幻的那种光影效果。因为你要是纯是那种大晴天吧，它反而没有这种效果。
0: 对，
1: 就是因为这云雾时散时开，时散时开，那个太阳一会儿从这儿出来，一会儿从那儿出来。
0: 对，这是另外一种真实感，
1: 非常漂亮。
0: 就是赶上一特别好的天气呢，大家都说你运气好。
1: 对，
0: 这种时阴时晴的天气
1: 也出片儿，其实
0: 对。
1: 另外一种意境，
0: 对，而且呢，就是有点活人感，就是那个气候碰到的是真实的。平常他们那就这样。
1: 对，我们找半天，最后下来还问呢，说哪有湖呀？人说
0: 不是那地儿，
1: 不是那地儿，

0: 然后最后第二天就当天晚上也是运气非常好，因为一直在下雨，回来就下午就开始下雨。
1: 嗯，
0: 我们就说这雨啊，要是能下透了就好了。
1: 嗯，
0: 因为下透了，那第二天说不定天气就好了嘛。
1: 对啊，
0: 结果真的给力，第二天早上一早上起来就蓝天白云，晴空蔽日。我说这个情况咱们是不是就有可能能上山？
1: 嗯，
0: 人家当地人说昨天晚上啊这个太阳其实就出来了，就下午就做日落是看上一点，说这个可以。
1: 嗯，
0: 说咱们试试。后来我们一上山我们才知道啊，是为什么要极力劝我们不要上去
1: 啊，
0: 那个坡最陡的差不多能有40度。
1: 哦，
0: 就是越野车，因为我们是越野车上。它那个坡啊不仅陡而且非常泥泞，
1: 嗯，
0: 这种坡你什么越野车你就来了，您就是推土机来了也没用，
1: 就风险很大。但是最后呢终于完成了梦想，
0: 完成了上去了，
1: 哦，
0: 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看。我们在那儿就是你已经陶醉的忘我，当然2000多米可能也是海拔稍微有点高啊，
1: 嗯，
0: 可能激动的，
1: 嗯，
0: 那种心情啊就是完全陶醉在那种景色里。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我就在那儿一直上去，二话没有，一直在那儿无人机拍、飞机拍，然后就和岩石夹起来，然后在湖边上，那个湖啊，有风的时候，它会有一种波光粼粼的感觉，
1: 嗯，
0: 没风的时候是一整片镜子。
1: 嗯，
0: 你要是蹲在那湖面上开对面那个雪山，因为它四周基本上三面都是特别好看的雪山。
1: 嗯，
0: 另外一边呢不是没有雪山，我们不是从那下上来的嘛，
1: 嗯嗯，
0: 那边的雪山就很远。
1: 嗯，
0: 它是环绕着那个小镇外边，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呢真的是四面环山的这么一个地方，
1: 嗯，
0: 远处还能看到一些更高的那种就你说的有冰川的那种雪山，
1: 哦，
0: 就很漂亮。因为我拿无人机飞到500米，我说顶天看，我说看看，
1: 嗯，
0: 还是更有，哎，远处还有起伏的群山。我说这地方也太美了，
1: 嗯，
0: 就像一个世外桃源一样。
1: 对，
0: 后来等下山，我第二天下山的时候在那儿倒腾地图，在那儿一看，哟，合着这个地方离我之前听说过一个非常著名的欧洲最高峰叫额尔布鲁士，
1: 嗯，
0: 就在它隔壁。
1: 嗯，
0: 所以那边就是进入了俄罗斯境内。
1: 嗯，
0: 没进俄罗斯境内，这边属于高加索，这个，
1: 嗯，
0: 叫什么？这个属于格鲁吉亚地区。
1: 格鲁吉亚境内。
0: 然后过了那个边境，
1: 嗯，
0: 正好那山是在那边
1: 啊，
0: 所以要爬还是您还得去俄罗斯爬。但是我们就在它同款山脉，因为这是一个山脉，
1: 嗯，
0: 隔着几十公里，从地图上看那简直就不要太近了。
1: 嗯嗯，这是一次非常不同寻常的经历，尤其是在盛夏季节进入了高加索，而且呢他就是怎么说呢，寸了，他要不是因为那天天气不好呢，你也不可能这个当地会给你另外的安排，而且呢算是多收获了一个景点。我们刚才说到的是格鲁吉亚境内靠西北的高加索山里面的一个应该算是徒步圣地啊，当然也是一个自然风光非常旖旎的地儿，叫做梅斯蒂亚。
0: 没错
1: 啊，这是这一次第一次，包括第一次进入高加索看到的梅斯蒂亚的一个状态，而且夏天是它的旅游旺季。
0: 我最近这个一段吧，就我来回这一两个星期之内，
1: 嗯，
0: 大概有3-4个朋友，就不是同时去的啊，都在那儿，
1: 陆陆续续都去了。嗯，
0: 我说这地儿可是看来有点名气了。
1: 对，接下来请包括给大家

0: 下好多游客，
1: 就是飞得更高，看得更全。
0: 对，飞就整个旁边水库就看起来像个湖嘛，很漂亮一个大水库。嗯、然后那块也非常出片，这是一些大的景。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我认为必须推荐的，就是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的硫磺浴。
1: 嗯。
0: 在这儿呢有很多地热资源、
1: uh-huh.
0: 哎，当地人呢也是有非常悠久传统的，就把他们修成了一个一个的，怎么说呢，那个圆顶的房子很有意思，
1: 就是浴室嘛，
0: 就是浴室、嗯、但是它是那种圆顶的，而且这里边的水应该不是锅炉房给烧出来的、嗯、
1: 天然的，
0: 对，你一进去你闻这味儿，嗯，对了，
1: 天然硫磺，
0: 哎，臭乎乎的那味儿、嗯、你闻就这味儿，对了，所以它是天然的硫磺的味道，所以洗完了据说对一些皮肤病啊，一些慢性病啊、嗯、还有治愈作用。哎，在这儿洗一次，我上次就是没洗成这个、嗯、特别
1: 这次圆梦
0: 一直耿耿于怀这回不仅圆梦
1: 舒服、
0: 啊、还找了一个那种他那个安排当地特色那个搓澡、
1: 嗯、
0: 哎呦，搓了一下，从上到下给搓了一下、
1: 嗯、
0: 哎，就是去过东北的千万不要在这儿搓、就是、
1: 怎么了，
0: 那水平呢，这不是、
1: 哦、就是简单搓搓的意思，
0: 总是哎，就是真是简单给你搓了搓。
1: 但是包括最后说的这个地儿，为什么包括也强调说这个必须介绍，就是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们出去，一方面要看自然风光，另外一方面对于体验这件事儿非常看重，
0: 对，
1: 就是这个活动我可以参与并且能够体验非常不错，
0: 嗯，
1: 又有当地特色，这个硫磺浴也是体验项目之一哈。说到了大景，可以说是大开大合，尤其是这个巨柱哈，
0: 对，
1: 这个巨石阵啊、另外呢这个航拍，看到这个城墙，包括其他的一些景色，足以让我们对格鲁吉亚这一个国家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以前的这个神秘感会渐渐消失，但是呢探索的欲望不但没有消失，反倒会变得越来越浓厚、
0: 嗯、
1: 尤其是提到这个高加索啊，很多朋友可能都是一直在书本上见也看过，但是从来没在这个实地的体验当中路过，这一次可以算是包括自己的一个心愿也达成了啊，两个心愿，一个是硫磺浴，一个是高加索，这非常不错，非常奇妙的格鲁吉亚之行，尤其是现在免签，
0: 哎，
1: 就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旅游目的地啊。这个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只能和我们的包括同学先聊到这儿了，以后有机会呢会继续啊有关这方面的一些小众游的旅程的推荐。再一次感谢包括同学来节目、
0: 啊、谢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4: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写都会高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花在这个地方，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今天节目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三峡机场暑运迎送旅客67.7万人次，开学季谨防开学综合征，心理专家帮助家长轻松应对，小微球大世界协同赋能培养创新创优工匠。今天的新政速想，我们一起关注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期通航新规出台，我国将出台措施引导多元主体参与老年助餐服务。稍后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三峡日报评论，从横向铺开到纵向拔节。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记者从三峡国际机场了解到，今年暑运期间，机场累计起降航班5594架次，运输旅客67.7万人次，单日最高起降104架次，运送旅客1.26万人次，均超去年暑运单日最高水平。针对暑运期间旅客商旅、探亲、研学等多元出

0: 行需求。三峡国际机场分批次加密北京、深圳、广州等城市航班计划，持续优化航线布局。京津冀方向往返北京航班峰值达每日6班，成为宜昌出港最热航点。粤港澳大湾区方向往返深圳、广州的航班均稳定直飞不少于3班，成为周末短途出行和商务往来主力。以贵阳为代表的西南方向和大连是避暑游热门目的地，每天4班覆盖。为满足特殊旅客出行需求，三峡国际机场细化服务流程，在出发厅设置专属值机柜台，可一站式完成无陪儿童的证件核验、行李托运、信息登记等乘机手续。在人身检查区域增设人体工程学吸盘式防滑辅助扶手，方便老年人和轮椅旅客自主借力完成过检动作。对检证柜台进行矮化改造，让证件核验、人脸比对更加顺畅。暑运期间，机场共保障无陪儿童、老年人、轮椅旅客等特殊旅客9467人次，其中无陪儿童5267人次，同比增长14.55%。9月1号开始，孩子们已经从假期的放松状态切换到紧张学习节奏。记者从宜昌市优抚医院心理危机干预中心了解到，部分孩子难以适应，出现焦虑情绪，甚至躯体症状。近期不少家长拨打心理援助热线求助。随着各大中小学陆续报名，部分学生出现焦虑情绪，有的孩子变得急躁易怒，还有的孩子出现食欲缺乏、入睡困难、嗜睡疲倦、头晕头疼等情况。该中心主任张少龙介绍，这些都是典型的开学综合征，而每年秋季开学后的2周内也有学生出现类似的问题。家长们要引起重视，通过科学有效的干预，协助孩子实现平稳过渡，从而更加从容自信地迎接新学期的到来。张少龙表示，家长要多观察孩子的具体行为，琢磨行为背后的心理变化。有的孩子从轻松的假期模式回归紧张的校园模式，心理状态出现短时间失衡；有的是对新学期的学业挑战升级、人际交往压力等产生畏难情绪。尤其是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的孩子，可能一时难以适应新环境，这些都会在短期内出现连锁的身心反应。张少龙建议，家长们也不必过分担心，孩子出现畏难情绪是正常的，家长可以正面引导，让孩子学会识别和接纳自己的心理状态。可以陪孩子买新文具、新书籍，一起整理书包，鼓励其提前预习新学期的内容，制定合理的学习目标，让孩子有缓冲适应的过程。如果孩子有些畏惧新的校园生活，家长可以鼓励孩子给好朋友打电话聊一聊，分享假期见闻，也可以通过班级群认识新同学、新老师，以低压力的互动减少对陌生环境的恐惧。对于缺乏社交技能的孩子，父母可以积极引导，培养孩子的社交能力，比如说话的技巧、识别他人的语言和情绪信号、发生矛盾和冲突如何处理等。如果孩子已经出现开学综合征，家长们千万不要一味指责和批评孩子，要多给孩子积极的心理暗示，做好交流与鼓励，让孩子把心里的负面情绪说出来，也可以教孩子运用一些宣泄情绪的方法，比如大声朗读、适当运动等。但若孩子出现持续1周以上的失眠、食欲减退、拒绝交流等情况，则需警惕，务必及时带他们寻求专业帮助。家长们如有相关疑问，也可以拨打24小时心理援助热线12356，向专业人士求助。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15/5开局之年，人形机器人、新型储能等未来赛道正在乘风起跑。产业风口来了，企业抢着要能人，职业院校能不能培养出懂技术、能创新的年轻人？我们一起走进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认识一位叫周怡坤的小伙子。他的梦想是用一颗直径不足头发丝粗细的小微球，攻克人形机器人的核心精密部件。
3: 今年暑假，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储能材料技术专业的学生周怡坤没有放假，而是在实验室里忙碌。记者到来时，他正通过视频连线与深圳的行业专家反复沟通人形机器人柔轮的强化方案。柔性齿轮藏在人形机器人的关键。

0: 学里，它体积不大，却决定了手指能不能灵活弯曲，能不能精准地拿起一枚鸡蛋。周怡坤的创新之路源于一次企业参观，学校推行早启蒙深融合实赋能全封闭的培养理念，要求大二学生必须深入生产一线。正是那次走访让他看到了齿轮在应用中磨损失效的痛点，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创新赛道。
1: 企业参观的时候，我们发现的就是很多齿轮应用过后它会有一些磨损啊，包括失效。我的专业以及我现在做的事情都是大部分聚焦于我们的一个材料方面，对于这个整个工艺的应用和探索。
0: 这个想法让周怡坤锁定了微球喷丸技术，即利用高速喷射的金属丸料对零部件表面高频撞击，相当于为零部件穿上隐形盔甲，大幅延长使用寿命。但要把想法变成现实太难了。
1: 我们要以怎么样的角度，怎么样的压力，用什么粒径的丸料，这都是我们的一个工艺的要素。现在我们的工艺数据库里面总共有13000余组实验数据。
0: 万余组数据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从大型锯片转向人形机器人，零件微缩难度倍增，手动喷涂均匀度难以保证，反复调试仍不达标。关键时刻，指导老师林礼琛用一个生活化的比喻为团队打开了创新思路。
2: 刚好篮球它是个球类运动，它跟我们的喷丸其实类似的，我跟他沟通是否可以通过调整喷头的角度和压力来控制速度。根据这个原理，我们重新设计了自动化喷涂设备。
0: 从手动到自动这一步跨越，让团队的技术水平跃上新台阶。学校搭建的校企双导师机制恰好打通了从课堂到产业的关键通道，周怡坤得以对接企业导师，了解一线技术现状，让创新落地有了底气。周怡坤的成长路径并非偶然，学校把储能、具身智能等前沿方向作为创新创业的重点赛道，背后的核心逻辑只有一个，产业需要什么样的人，学校就培养什么样的人。
3: 匹配了本地的一个产业刚需，我们始终来坚持育人不为分数，不为基础，以科创平台实现人人有成长的通道，营造了技能创新成就自我的校园氛围。
0: 正是基于这样的产业需求，学校搭建启蒙、实训、竞赛、校企转化一体化链条，大一新生就可以接触双创课程、专业实验室、赛事资源同步开放，细分实操技改、设备研发、创业运营三条路径，因材施教，创新成果与学分评优挂钩，给每个有想法的年轻人成长的机会。2024年、2025年，周怡坤先后斩获全国全省多个大赛的奖项。
1: 我是从我的实操过程中来开始我的科创经历的。你只有把一件技术做得足够熟练，你才会有自己的新点子能够产生。
3: 抢抓储能和制造产业的扩张机遇，定向储备青年人才，实现教育链、人才链和产业链的协同发展。
0: 今年周怡坤一边推进人形机器人柔轮强化项目产业化，一边带动低年级学弟学妹参与科创实践。他用行动证明职校生不仅能动手，更能创新。在他的背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从校园出发，带着技能与创新的火种奔向产业最需要的地方。
4: 停船待闸，物资怎么补？宜昌给出的答案是无人机送。今年7月27号，宜昌推出低空闪送综合服务，投用一个月以来，临江坪锚地无人机起降点已经累计接单1000单。一场关于幸福长江的生动实践正在江面悄然展开。
5: 8月18号，宜昌市五家港区的临江坪锚地船舶设备维护员吕斌收到了一份特殊的外卖，一台船用配件高压自吸泵，从网上下单到收到货物全程仅用了10分钟左右。
6: 以前的话我们都是自己搬运下来嘛，从那边搬运到这个交通船舶上面，然后再进行交通船舶再到船上进行一个转移。天气也热嘛，大中午的也有点这个人也热，就是这个船舶的转运也存在一些这个安全的隐患嘛。
5: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临江坪锚地推出无人机低空闪送综合服务已累计接单920单，其中船用配件和生活家电占比达60%，外卖占比20%，小件生活物资和快递各占10%。
7: 没有肯定了，下个单。

0: 马上肯定就送过来了。自己要是上的话，蛮麻烦的，时间也蛮久的。
1: 无人机配送是宜昌构建代闸船舶立体服务网络的最新一环。目前，长江宜昌城区段日均代闸船舶约300艘，涉及船员2000人左右。围绕这些江上人家的需求，宜昌已建立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服务体系。
2: 目前呢，形成了30多艘这样一个港内船舶的服务体系。另外还有绿色服务区啊，像这样的点，满足船员的这些物资补给啊、快递接收啊这些这个需求。
1: 服务船提供基础服务，无人机补齐时效配送短板。在满足物资配送的同时，相关部门还同步关注船员的精神生活和权益保障，让匆匆往来的船员在宜昌找到家的归属感。
0: 感觉更温馨一些吧，对对对，大家更关注一些。
3: 温暖的城市啊，我们上就去玩啊，购买生活物资啊，交通啊，这些都很方便。我们船员一直都说宜昌适合居住。
1: 未来锚地服务还将升级，实现重型配件精准投送。
4: 下一步我们准备考虑上 FC200， 可以拿到200公斤的载重，还上很大的那种缆绳，大的机油桶170公斤左右，我们也可以送。
5: 当前正值柑橘秋梢出发的关键期，也是柑橘牧师高发、传播蔓延的活跃期。连日来，我市各柑橘主产区统筹推进无人机统防、人工捕防、专家指导四级联动，织密群防群控防护网，为柑橘产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6: 在当阳王店镇群河村，3台植保无人机在果园上空匀速盘旋，1小时就可完成10余亩柑橘园牧师飞访作业。
7: 我种了有10几亩，满3趴，中国就大到位的效果还可以。
6: 无人机完成大面积作业后，农户手持喷雾器械对果树枝丫、田埂边角等机械作业盲区进行人工精细化补喷，消除防控死角。目前当阳已成立由特产、植保、植法等部门组成的工作督导专班，下沉柑橘种植村开展排查指导。
8: 它的弱虫

0: 住、送餐等各种模式，低成本、可持续地运营好老年助餐。
1: 记者还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起草了垄断协议个人责任适用指引征求意见稿。

项目最高不超过50万元，解决有没有人愿意来。单栋楼宇当年入住率每增加1%，即奖励2000元，最高不超过10万元，解决能不能持续运营。给予引入配套业态、搭建公共服务空间的奖励，解决留不留得住人。从盘活到运营，再到生态构建，层层递进，推动楼宇运营方从甩手掌柜向产业运营商蜕变。当然，硬件改造可以靠奖励撬动，楼宇可以靠补贴激活，但产业链的有机生长无法毕其功于一役。政策的力量在于点燃，而真正的燎原要靠市场自身的生命力。一栋楼宇从装满企业到形成生态，中间隔着无数次业务对接、信息互通与价值共创，这需要更精准的产业规划来引领方向，也需要更耐心的生态培育来静待花开。当一栋栋楼宇成为垂直崛起的产业集群，这座城市便完成了从横向铺开到纵向拔节的蜕变。好，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到这里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选择一零五九，
1: 选择一零五九，
0: 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2: 你正在收听的是
1: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05来关注下周二晚高峰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目前来看到呢，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各个路口的通行压力不算太大，基本上还是可以平稳有序通行的。但是在稍后的时间，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将会持续的上升，提醒到各位接送孩子的家长即停即走，不影响后方正常的通行秩序。此刻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以下已经产生了轻微车辆排队等待通行压力的路段。首先是来自夷陵大道，夷陵大道出城方向的胜利四路路口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另外呢，继续往前方，在夷陵大道的胜利三路路口的通行压力则会更大一些。现在目前滞留的队尾呢，至少有三个以上的红绿灯的排队等待周期。西陵二路方面来关注一下，此刻西陵二路快速路上下行进出城的双向压力都不算太大，基本上可以保持一个信号灯左的平稳顺畅的通行。城东大道目前来看整体的通行压力也不算太大，胜利三路在北山坡转盘这边呢，现在目前有轻微的车辆缓行的通行状态。另外一个在新发广场通往城东大道的方向，就是在中南路上面啊，现在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候。另外中南一路的路口上面现在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再就是整个东风路上面，此刻东风路旭光路路口的双向在一化巴黎香座的门前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的通行压力。其他路段方面，在金龙路的合义路路口，也就是在天悦广场这个路段上面，田家炳中小学门前现在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再次提醒到各位，在学校周边稍后的时间通行压力将会持续在上升，各位呢在接送孩子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路面上的机动车以及非机动车和路面上的行人。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各位在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周二晚高峰17:08，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与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周二的晚高峰，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整体来说通行压力不算太大，但是在稍后的时间，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那么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将会持续的上升，尤其是您接送孩子的各位家长，再次温馨提示，咱接完孩子之后即停即走，不影响后方正常的通行秩序。同时呢，咱们在接送孩子的车辆学校周边的通行的情况呢，也欢迎您可以第一时间呢来进行分享啊。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相信呢各位在

今天早上的通行路面上就已经感受到了一个压力了啊。过去的两个月，大家呢走了相对来说比较畅通的早晚高峰的路段，那么从今天开始，早晚高峰大家呢一定要提前做好行程的规划和出门的打算。尤其是接送孩子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啊，在学校周边各位减少时间逗留。来关注未来两天的天气情况，我是明天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20到29度，后天晴天到多云，21到31度。未来三天呢，我是大部分地区有5到7级的偏北阵风。关注到此刻外面的天气呢，略微有些阴沉，而且呢有阵阵的北风飘过，似乎感觉到了阵阵秋天的凉爽。而且秋天呢，其实说实话，温度的温差会越来越大，尤其是一早一晚啊，早晨大概6:30之前，以及晚上呢在8点钟之后，这个你会感觉到阵阵的凉意。所以提醒到各位早出晚归的小伙伴，一定要合理的、适当的，别添加太多的衣服啊，但是适当的也要注意一个衣物的增减。来关注演出资讯，2026年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宜昌站将会在9月5号，就是这个星期六，奥体中心体育场开唱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已经抢到门票，或者已经抢到票之后，做好了这个周六去看张韶涵的演唱会准备和打算的。那么这张演唱会也是备受大家所期待和瞩目的，还有同样期待和瞩目的就是凭借着您演唱会的票根，可以在宜昌来享受到免费编发、景区门票优惠以及吃饭喝奶茶打折、加油满减等等一系列的福利，关注一下。9月5号演唱会当天下午4:30，各位到4:30进场期间呢，现场将会设立一个票根联盟服务站。哎，这个时候呢，上传票根之后呢，就可以享受到一个免费的来编上棉美美的辫子。但是有一点，数量有限啊，先到先得。同时还有折耳根水免费领取。除此之外，在活动现场之外呢，还有像清江画廊、屈原故里、清江方山等等全城热门的景区，凭借着您的张韶涵演唱会的票根，可以享受到免门票或者4折/5折的优惠。另外，在全市参与活动的餐饮门店来用餐，可以享受到专属的折扣以及满减优惠。开车的朋友们，中国石油满220元减10元，以及网球俱乐部免费体验和影院爆米花、可乐买一送一等等多重的福利等你来领取。如何来享受到这些福利呢？各位来下载并登录我的宜昌客户端，通过首页的一票通入口进入到票根经济联盟平台，来点击2026年宜昌演唱会票根福利之后呢，上传你的纸质票根照片或者是电子票的截图，之后就可以来领取各大商家的优惠券，来解锁专属的权益了。然后就很简单啊，到对应的商家来出示核销二维码，就可以来享受对应的福利了。就是这一次在9月5号周六啊，奥体中心即将开唱的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宜昌站的票根的一系列的福利。所以说各位已经买到票准备来看演唱会的各位这个朋友们，一定要记得你的实体票的票根。

0: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2: 戴上安全帽。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3: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4: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5: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17，再来刷新一下这个身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依然提醒各位，在稍后的时间，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持续在增加。现在来关注到的是以下已经产生了车辆排队等待滞留通行压力的路段。首先是来自江海路的夷陵大道路口，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另外一个万达路沿江大道和夷陵大道的双向，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的通行压力。另外现在行驶缓慢的路段还有来自龙康路的蝴蝶街，就是在医院的门前这个路段上面，现在压力是比较大的，大家耐心等候。再就是珍珠路，此刻珍珠路的四新路路口处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行，车流量比较大，大家稍安勿躁。夷陵大道的东湖一路路口以及夷陵大道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的方向，在 CBD 大安百货商圈的门前现在车行缓慢。同样车型缓慢的路段还有来自西陵二路快速路，现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有车辆排行，对，是排过了体育场路路口。有滞留通行压力的路段来自东风路，此刻东风路一化巴黎香苏的门前旭光路路口有滞留，对，已经是排过了城东大道。另外相反的方向，在东宋路隧道这个中段现在压力也在持续的上升。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中南一路的菊香大道路口处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的通行压力，现在流量持续在上升，各位耐心等待。滞留通行压力的路段来自城东大道的中南一路路口处，现在进城的方向已经是产生了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另外就是此刻中南一路的城东大道路口双向现在滞留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再就是中南二路的城东大道路口，也就是在宜化山雨城这个路口，现在双向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了。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在回家路上各位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川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6: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二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7: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6: 因为学校周边的压力持续在上升啊，刚才所关注到的几条现在已经产生滞留的路段的绝大多数都是来自学校周边。还是那句温馨提醒，各位接送孩子的家长即停即走，不影响后方正常的通行秩序。同样呢，您的车辆呢行驶在学校门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流量偏大的时候，接送孩子的一些，比如说这个非机动车，还有行人。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他们啊，相互理解一下。欢迎各位可以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么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那么你就可以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各位在回家路上互帮互助，来分享路上的通行情况，同时回家路上聊几句，大家也可以畅所欲言。
7: 是的，今天咱们下班路上聊几句，聊点啥？
6: 不知道大伙有没有这种体验啊，来对坐对号入座。
7: 怎么说
6: 对坐入号？
7: 对坐。你孩子怕是每天不听你节目吧？
6: 还没到听的点儿，刚想好一件事儿，转头就会忘。
7: 哦，太正常了，
6: 这才刚开始。
7: 对，
6: 有的时候陈年就是细节却记得清清楚楚啊。还有就是，人的记性很奇妙，有的时候脑子就像是高清硬盘，什么细节都存得住。有时候又像鱼的记忆一样，转身就清空。特别是忙起来的时候，忘性大这件事儿，估计不少人都会深有体会。所以咱今天就来聊聊关于记性这个事儿。
7: 你就只差报我的身份证号了。
6: 我也越来越差了。

0: 真的好差。
1: 我最近两年也不大行。
0: 你是你最近一年吧？
1: 也差也。
0: 对，因为我的记忆力跑，我有的很重要的事情，我就会跟你同步一下，让你提醒我，结果咱俩都忘。
1: 结果发现呢，相互提醒的这个事儿呢，这个队伍越来越大了啊，就是人会越来越多了。因为呢，你发现你身边的这个搭档呢，他好像也开始忘，于是你的搭档也开始找其他，哎，我们再拉几个人起来，我们把这个事儿大家共享一下，都备份一下。
0: 所以我的那个手机的备忘录里面记了很多的内容。
1: 所以大家呢，就是会发现有很多人会觉得好像是年龄增长，哎，我的记忆力越来越差，或者说呢，就像是刚刚提到的这一点，就是一忙起来事儿一多的时候，就会感觉到自己记忆力越来越差，很多事情就是你总感觉到，哎呀，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是什么来着，好像一两分钟之前还记得啊，好，两三分钟之后呢瞬间就忘记了。
0: 是，
1: 所以今天
0: 对，我们就来说一下你的记忆力怎么样呢，或者说你什么时候觉得自己的忘性大或者记性真好。
1: 哎，对，欢迎各位来说说看，也可以直接呢在鳄鱼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里来分享一下。早些时候向锦涛就说近两年的记忆力越来越差，前头刚说的事儿转头就给忘了，走进厨房记不起要干什么，然后退出去重新走进厨房一遍。
0: 好心酸的。
1: 其实
0: 这是个好办法。
1: 这是个好办法。但如果这个办法不奏效，那岂不是觉得自己更不可救药了？
0: 是吧？
1: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方法，哎，他的这个方法其实也给很多朋友，就是尤其是那些记忆力不是特别好的朋友支了个招。当你好像你要做一件事儿的时候，你忽然之间不记得你要干嘛，你就会重新的再走一遍这个流程，有的时候就能想起来，有的时候呢就真的再也想不起来了。还有张说东西在手上还在找，感觉呢自己的智商好像不太在线的感觉。东西在手上还在找这件事儿比较常见的会体现在，比如说有些朋友，可能你会在一些电视剧作品当中看到，手机明明在手上却在找手机这件事儿。
0: 啊，对，太多了，
1: 对吧？哎，因为现在人们有的时候会图一些简便，比如说不会特别喜欢去背包，会很多东西捅在自己的口袋里面，然后又会拿在手上，尤其是手上拿的东西比较多的时候，往往就会发，哎，我的东西在哪儿？怎么找不到了？
0: 其实就在你的手上，
1: 有的时候
0: 或者就是在离你不太远的地方，
1: 是真的会形成这样的一种忘性，是吧？然后还有比如说这个深江水说从小忘性就大，然后张先生也说了，说现在感觉没有以前好了。欢迎各位可以来说说看吧，关于记性这个事儿，记忆力这件事儿啊，大家参与互动，你可以打开微信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直接来回发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鳄鱼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其实咱今天说到这个记性这个事儿呢，不仅仅是说很多朋友说随着年龄增长啊，或者是随着自己这个手头事儿多呀，就会感觉到忘性比较大，记忆力差。其实有的时候呢，针对不同的事情也是如此。像我们刚刚其实提到的，有的时候你往往那些陈年旧事，或者是一些让你发生在很多很多年前的一些事情的细节，你记得很清楚。但是呢，最近发生的，或者呢那些可能在你的记忆当中没有那么特别存在的记忆点的一些事情呢，你往往会忽略掉它有哪些，或者对于一些事情，哪些事情你可能记性比较好。啊，比如说有些朋友记仇记得就特别好，啊，然后有些朋友呢记好可能念的不是那么特别清楚，有些人啊，
0: 哪些人？
1: 有些人，不要对号入座，不是说了不要对号入座，所以咱今天来说说看，各位啊，参与互动，你可以打开微信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里面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来进入到鳄鱼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这样呢，大家在回家路上互帮互助，尤其是马上进入到5:30之后呢，在学校周边的通压力，因为接送孩子的家长会比较多嘛，车辆啊、非机动车以及路面上的行人会比较多，所以说大家呢行驶在这些路段上的时候，如果遇到了行驶不畅，有一些交通拥堵，甚至是交通事故造成的行驶压力的话，也可以第一时间的通过鳄鱼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来相互分享，互帮互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马昌佩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柔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32，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包括进出城的主干道方面，现在压力也在持续上升。来关注到一下行驶滞留的路段，首先是来自东山大道，东山大道现在在云集隧道口卓越广场的门前有滞留，队友是排过了果园一路。另外一个云集路的西陵一路路口处，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啊，各位在这个红绿灯要等上3到4个以上的排行等待周期。同样有行驶滞留的路段，还有来自龙康路，此刻龙康路的云集路路口滞留的队尾呢，耐心等候。应该来说，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的通行压力还是基础参考的意见，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你看马上要过中秋节、11啊也好，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节假日，或者说呢，各位比如说有到了一些纪念日的时候，想要表达一些心意的情况下，又不知道该送什么，我觉得呢，今天为大家所推荐到的这款欧版戴森 HD15 的吹风机，就既能够可以照顾到你的面子，哎，送礼很体面，很有面子，同时呢，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可以帮你省下一部分的钱，里子面子都有了。如果说各位平时你吹头发也会有这种比如说分叉炸毛的、梳不顺的，或者说呢这个头发湿漉漉的，吹了半天头皮烘得发烫却吹不干的，或者说你吹完之后感觉自己头发呢总是干枯毛躁的，碎发到处飞的，哎，等等等等，因为吹风机所引起一系列的问题的朋友们，不妨可以去来了解一下今天为大家精挑细选的这款戴森的 HD15 的吹风机，因为它可以实实在在的帮大家解决掉你日常吹发的痛点啊。首先第一点，作为一个吹风机来说，它的性能我们先不说，现在说它是颜值，颜值就很扛打，颜值上面包括紫红色的、镍铜色的、藏青铜色的、黑镍色的四种非常高级的配色。它不同于以往的这种电吹风塑料质感的啊，白的、黑的、蓝的、绿的，什么各式各样颜色的，它是一种非常具有质感的。就是我经常会觉得它，你把它放在家里面，可以充当一个软式装配，不是软式装配，
5: 这是什么词儿？
4: 软装配饰，
5: 请你
4: 软式装配。软装配饰，
5: 请你离开吧，
4: 软装
5: 离开这里。
4: 软装配饰，这个时候呢，它既可以其实就有一个颜值嘛，颜值很好啊。另外一个就是
5: 还蛮好看的，
4: 在它的可用性上面，它是一个康达效应的黑科技，搭配了5套的风嘴，日常呢抚平翘起了小碎发，还有就是做直发、卷发造型都很顺手。像细软的发质用柔和的风嘴来护头发，然后烫过的卷发呢用扩散的风嘴，吹完之后呢，蓬松不毛躁，自己在家里面都可以做出那种沙龙的质感。所以有很多的女生，她的头发比较长的时候，她就会在外面洗头发。其实不是，难道是真的在外面洗的干净些吗？不是，因为外面的
5: 就是懒。 不想自己的家里面。
6: 张丹丹就是这样吗？每个月在外面洗头发花好几百大几百块钱。
5: 我头一次听说在外面洗头发办年卡的。
6: 对啊，他马上就要开始什么呢？他下一步就要把那个电
5: 盘下来了，因为他头发长，把电盘下，
6: 把比他头发长的多了。
5: 哎，他头发长，他真的适合我。
6: 就是懒。
5: 哎，你不得把吹风机卖给他吗？
6: 一千多少钱？
5: 1380。
6: 1380，他办个年卡都不止吧？
5: 嗯，
6: 对吧？
5: 这款真的是适合长发的小姐姐们。
6: 对呀、
5: 因为小姐姐们喜欢做那个头发的造型儿。但是你虽然我是短发，但我家里也拥有一只这个戴森的吹风机，
6: 就很好用。
5: 用了它之后，我就没有用别的了，
6: 就很好用啊，它的这个使用起来啊，
5: 就懂的都懂啊，懂的各位朋友们，你也可以在小红书上查一下，
6: 对，
5: 怎么吹头发，然后怎么换它那个风嘴，
6: 是的，
5: 说一下我们是广东仓库48小时顺丰发货，
6: 那可不，
5: 省心。

0: 又快捷，然后并且我们还享受两年的保修期，各位你不用再频繁的跑理发店，在家呢就能吹出来柔顺亮泽的好头发。
1: 是
0: 喜欢的朋友可以直接啊、可以在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下拉就可以找到这个小程序了，
1: 没错，
0: 来点击我的去查看一下你的会员等级，先来领取每个月的会员的专享价，最高呢是399-30，然后再搜索戴森就可以下单了。
1: 购买之前先来了解你的会员等级，享受减免优惠。

0: 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一零五九，
0: 动听一零五九，总有美好在路上。

0: 上。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电信购机送福利，
3: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2: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3: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2: 家里装修怕什么？
4: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5: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2: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1: 日常打理头发，一把好用的梳子很重要。1059主播甄选这套戴森气囊按摩梳，搭配宽齿梳，给头皮 SPA 级享受，顺发护发一步到位，轻松告别毛躁，带来舒适的梳发体验。气囊梳的弹性气囊贴合头皮，梳齿圆润，梳发过程不易拉扯发丝，减少静电困扰。宽齿梳齿距宽大，洗完湿发状态下轻松梳理打结发丝，不容易扯伤头发。搭配护发精油，也可以帮精油均匀铺在发丝上，早晚梳头，放松头皮，洗头后梳理湿发，日常居家打理长发，烫染发质，干发湿发都能用。本次团购福利价99元，自用或是送人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跳跳吧！
7: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8: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7: 不迟到，
8: 无意外，
9: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10: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1:49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应该来说，这个时间段呢，中心城区主干道各个路口已经是进入到了一个晚高峰的高峰阶段了，很多路段现在已经体现出来了一个非常大的交通压力啊。首先来关注城东大道，城东大道从水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郭明、刘宇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听见。
1: 一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马昌佩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8月31号，市委书记黄健雄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绿色智能船舶产业发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加快绿色智能船舶产业发展是深入推进长江大保护的具体行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扛牢立规之地的政治责任，立足宜昌的区位条件、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强抓机遇、发挥优势，全力培育壮大绿色智能船舶产业，更好助力长江大保护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做强绿色船舶制造，以修改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为契机，优化产业布局，加快推动船舶制造基地转型升级，充分发挥政策撬动作用，引导船舶企业算好综合账，抓好产线改造，强化新工艺、新技术、新装备应用，提升传统船舶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的积极性、主动性。深化产业合作，发挥宜昌新能源产业优势，强化供需对接，推动产业链上下游无缝衔接，降低综合成本，提高竞争力。要建设绿色航道，大力发展数字航运，实现航道运行状态实时监控、动态感知、监测预警，不断提升船舶通行能力、靠泊保障能力及水运运输效率。要打造绿色港口，推动新能源、清洁能源加注及充换电设施建设，完善综合能源服务，有效满足新能源船舶动力补给需求。闭环做好船舶生活垃圾、生活污水及含油污水收集、转运、处置，守护好一江碧水。要拓展绿色应用场景，推动更多新能源船舶、新能源工程机械等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中应用，打造电话工地、绿色工程新示范，紧扣产业发展需求，探索新能源船舶在矿产运输中的应用，打造绿色航运示范线。会议指出，各相关部门和地区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细化工作举措，加强协同配合，形成工作合力，为绿色智能船舶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注入强劲动力。市领导肖鹏飞、丁庆荣、李昌清、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副局长冯小简出席会议。
1: 8月31号，市政府召开全市重点铁路项目建设工作专题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按照市委工作要求，锚定目标，聚焦重点，全力以赴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质、提效，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张立新出席会议。
0: 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陈鸿辉强调，要紧盯节点保开通，宜兴高铁项目要围绕开通运营目标，全力做好前期筹备工作，同步抓好宜昌北站客流培育，保障标杆列车稳定开行，巩固提升旅客到发规模。毛坪港疏港铁路项目要锚定年底建成投用目标，加快推进铺轨站房施工以及宜昌南站站改设铁作业，做细做实运营方案、货源分析、进港通道等运营研究，为项目如期建成投用筑牢坚实基础。田家河货运铁路项目要对照验收时间节点、倒排工期压查推进，确保项目早日建成投运。要提速提效快建设，宜福高铁项目要加快宜昌长江公铁大桥、亭子山

隧道等控制性工程施工进度抓实年度投资任务落地，宜昌高铁项目要加快用地交付进度，逐条细化电力迁改实施方案，全面保障主体工程连续施工。

0: 后电梯时突然站立不稳，摔倒在地。一位路过的女士赶紧上前将老人扶起。一分钟后，老人再次倒地，一旁准备乘坐电梯的外卖小哥赶紧伸手将老人扶起。
1: 点慢一点点啊！
2: 他站不住，他站不住。
1: 脑袋有没有伤到啊？脑袋要不要紧？不要紧是吧？
0: 扶起不到半分钟，老人第三次倒地，邻居们纷纷赶过来，有的蹲下扶住老人，有的联系物业寻找家属，还有人递来温水，但老人状况没有好转，逐渐陷入昏迷。
3: 当时那位女士打了120，我就第一时间跑出去找我的 AED 去了，害怕她有心脏骤停的情况。
0: 在120接线员的远程指导下，田双龙拿出 AED 准备实施急救。
3: 120的那个接线员跟我也讲说，现在的 AED 你给他把贴片贴上，他会自主监测需不需要急救，所以就把它拆了给他用上了。
0: 经医生诊断，老人为心源性昏厥，心脏泵血功能骤减，脑部供血不足引起的短暂意识丧失，随时可能转为心跳骤停。热心市民接力相助，为老人争取到宝贵的抢救时间。这场生死接力中，除了接连出手相助的热心邻居，始终稳住局面的外卖小哥田双龙尤为关键。今年37岁的田双龙，一年前加入霞江骑士志愿服务队，参加了宜昌红十字会急救专项培训，系统学习急救知识与 AED 设备操作。培训后，他的电动车也装上了 AED 移动急救箱。这次施救，这个急救箱派上了大用场。
3: 我相信我们宜昌人也都是好人，我们现场也确实热心市民很多。下一次碰到这种情况的话，我还是会第一时间挺身而出。
0: 森林是集水库、粮库、钱库、碳库于一身的绿色宝库，发展林下经济是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富民实效的关键路径。在今年召开的市政协七届五次会议上，市政协委员提出关于高度重视并大力推动林下经济发展的建议，为相关产业发展集纳智慧，助力山区群众增收致富。
4: 初秋时节，五峰土家族自治县长乐坪镇的山林间郁郁葱葱，种植户向兆斌正在林地里仔细查看五辈子的生长情况。向兆斌告诉记者，如今推广的生态种植模式让他守着青山就能稳稳增收。
5: 种植五辈子树，在五辈子树下种中药材养蜂，每亩大脑3000到4000块左右。
4: 如何让更多群众实现增收？来自五峰的市政协委员周志荣在深入调研中发现，我市拥有丰富的林业资源，林下经济产业发展初具规模，但也存在产业集聚度不高、科技品牌支撑偏弱等短板，生态优势还没完全得到发挥。
6: 我在提案里建议，要坚持全市一盘棋，重点支持五峰做强以中药材为核心的林下经济，抓好种业源头，推动三产融合，同时要强化科技赋能、品牌打造与市场的拓展，真正让绿水青山变成富民金山。
4: 提案交由市林业和园林局主办后，建议被充分吸纳进产业顶层设计。宜昌市林下经济发展十年行动方案确立了一轴串联、三区协同、多点示范的总体布局，为全市林下经济画出了清晰的发展路线图。
7: 简单来说，就是以长江黄金水道为主轴，串起种植、加工、物流、科研、展销全链条，武陵山、秦巴山、沿江平原三大片区因地制宜错位发展，分别主打药铝融合、林铝融合、金生加工赛道，再通过各级示范基地以点带面，带动权益产业升级。
4: 针对提案重点关注的五峰中药材产业，方案明确将其列为鄂西南武陵山区核心板块，聚焦三大道地品种，推广立体种养模式，从种业源头到产业链延伸全方位扶持，龙头企业带头闯市场成了产业落地的关键一环。
8: 我们依托五峰的生态资源，推广林养蜂立体种养模式，实现了生态保护和经济效益双赢。目前我们已经带动全县2000多农户参与，还开发出五辈子护肤品、天麻药膳等高附加值产品，把山里的好物卖出了好价钱。
4: 按照规划，到2035年，我市将建成各类林下经济示范基地73个，林下经济面积达344.3万亩，产值突破200亿元。
7: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委员

0: 提案建议，全力推动十年行动方案落地见效，持续强化科技赋能，做优区域公用品牌，真正把宁夏经济打造成富民强村的绿色聚宝盆。
1: 感谢收看今天的宜昌新闻，再见。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这首歌《等不到天昏地暗》，黎明的演唱，正是来自于这一部影片《玻璃之城》。很多人很喜欢这部影片啊，一个简单的剧情，平淡如水的文艺电影，但是呢，它当中的情歌淡然之间就拨动了观众的心弦。接下来向你推荐的是来自于影片《玻璃之城》当中的原声音乐。刚才我们听到黎明的《等不到天昏地暗》，相信呢大多数人听过这首歌曲之后呢，都是受不了其中情深似海般的这种情感的泛滥，在跟你诉说来自内心深处的真情。其实在影片当中，他也借鉴或者说引用了一些经典老歌，比如说 Try to Remember， 再比如说还有四兄弟乐队的一首经典老歌，除了有那首 Try to Remember 之外呢，还有这首 And I Love You So。 那这两首歌呢，把影片当中所描述的70年代香港怀旧的一种氛围推到了顶峰。

台词小记，影片《蓝色大门》。我闭着眼睛也看不见自己，但是我却可以看着你。

说到周星驰的光影世界，那应该是一部光影盛宴。接下来我们听到这一首歌曲呢，会在某一个平台上面常常来听到它，但是很少就有人能够记得这首歌原来是出自于周星驰的影片当中。我们来听《Solar》风的季节。

要说到周星驰影片的音乐原声带呢，这部影片《功夫》我觉得值得你来关注一下。影片当中无厘头应该说是登峰造极的，而对于功夫的演绎呢，也是非常的华美跟绚烂，让观众在欢笑声当中完成了一场功夫。

其实呢，影片功夫啊，有好多方面值得我们去玩味。说到音乐这个部分，在当年特别让人耳目一新的是，影片当中几乎所有的音乐片段呢，都是改编自中国传统音乐，而更重要的是呢，原声音乐都是周星驰自己的意思。一个演员导演怎么样在音乐上发力呢？功夫这部影片我们再来研究研究。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要跟你来听到的是莫文蔚、郑少秋，时间始终你好。感谢你收听今天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马昌沛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3: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2: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3: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4: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6: 站在十字路口，
5: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6: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5: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6: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得再辛苦，
5: 在沙发
6: 也是我想要的生活，
5: 想一夜前途。
7: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5: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8: 我是最好的朋友，
5: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无论是考学还是求职，在等待通知的那个时间段里，人们都会进入到一种得不到确切结果的状态，而这种状态会让很多人陷入到深深的焦虑当中。比如当你投出一份简历，但是迟迟没有得到回复，给别人发一条重要的消息，但是没有很快地得到回应。这种焦虑和不安的背后，一方面是对坏结果的恐惧，另一方面是对等待中焦躁的不耐受。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在与那个害怕不确定性的自己做斗争，而允许和行动是化解这种感觉的最好方式。活在当下，允许一切发生，你只管全力以赴，时间自有馈赠。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0: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面对一件无法用行动立刻解决的事情，与其放任自己深陷无尽的担忧，不如尝试用其他的事情去打断焦虑的过程。比如当你发现自己进入了这种悬而未决的状态，你可以站起身为自己倒一杯水，换一下房间，整理一下物品，任何事情都可以，总之你要学会创造一些条件让自己换一换脑子，不要再去想那件让自己担忧的事情。不必一直的发愁，让自己短暂的抽离，顺其自然，一切自有解法。还有就是要接受未来还未来这件事，也就是未来其实还没有到来，与焦虑感共存，在悬而未决的状态里找到自己的节奏。所以还是那句话，你只管努力，结果交给时间。对抗虚无感最好的方式，就是为当下的每一刻赋予只属于你的意义。试着问自己，

0: 如果这件事情的结果永远不来，我应该去做些什么呢？然后你就会发现，无论这件事情是不是有结果，生活都在继续。那既然如此，为什么要让它影响你的脚步呢？就像一句话说的一样，虽然车灯只能照亮50米，但是你依然能够开完全程。允许事情暂时无法解决，允许自己暂时没有答案，允许自己在悬而未决中感到焦虑，学会和未知共处，但不困于未知的结局，用心活好此刻，余下交给岁月。所以如果此刻你心里正好装着一件悬而未决的事情，你就可以试着问自己，如果这件事情最终的结果并不完美，那过程当中我收获了什么呢？把这个收获记录下来，或许你会发现，等待本身也是一种孕育，所有的弯路都会在遥远的未来产生某种回响，人在被过往的经历所成全，那些曾经走过的路一定会为你带来新的转机。
1: 我

家的整洁，最难的不是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扫，而是日复一日的维持。你会注意到那些家里总是很干净的人，都有一些随手的习惯，比如洗完脸顺手擦干台面，看完书再次放回原处，进门就把鞋子摆放整齐。这些行动的背后，是对生活不敷衍、不将就的郑重。他们愿意在这些日常小事里用心，为自己创造一个明净的环境，因为他们发自内心的热爱生活。对他们来说，家不只是居住的空间，更是滋养生命的土壤。一个能够长久保持家中整洁的人，一定是一个生活当中的长期主义者。他们守护着内心对美好的追求，也因此让平凡的日子闪着细碎而温暖的光。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大家好，我是刘笑，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格鲁吉亚，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刚刚从格鲁吉亚回来的我们著名的，旅游达人、自媒体达人，现在堪称美食博主的包括同学，两次去啊，这个格鲁吉亚，不同的经验和感觉。因为在这一次夏季去格鲁吉亚之前呢，我们的包括也在冬季自驾了格鲁吉亚，可以说是全境啊，重要的地方都去了。但是竟然在这一次夏季进入格鲁吉亚之后，又去了一些，他认为给他留下了很深印象的地区。你比如说高加索的山区，上一次在冬天，因为那儿也封路嘛，也不好走。
2: 对，
1: 这一次呢，算是包括的第一次在高加索进行了一个深度游，因为大概有三四天的时间，路确实也不好走。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行程吧。
2: 对，我们之前去之前大概就是知道一个地方叫梅斯蒂亚，就是它的这个名字在之前的几次我们去的行程当中都可能会有耳闻，或者在这次这看一些介绍当中，梅斯蒂亚就是知道是那高加索中间的一个小镇，很漂亮，然后雪山环绕这么一个地方，但是呢什么概念我们一点不知道。然后去的时候呢我们还没先到梅斯蒂亚，说先进山以后，因为可能顺路的关系还是怎么样，然后就先去了一个叫乌树故里的地方。
1: 巫术故里，
2: 对，我一直就
1: 音译，
2: 我一直不知道这巫术是谁啊，我说这巫术，
1: 他的
2: 可能是一大诗人吧，估计咱还瞎猜呢，到那儿一看人家叫巫术故里，所以就是跟巫术没关系啊。然后呢这么一个地方呢，是因为他在雪山当中真的是群山环绕，那大山沟沟里，我们坐那车也搭上那个就那叫什么商务车吧，稍微慢一点，好，晃悠了大几个小时这才晃悠进去
1: 巫术故里。
2: 巫术故里，到了那个地方你就知道这为什么保存的这么完好了。现代交通这么发达，那路都修出来了。我们这一路叮叮咣咣就颠的是七荤八素，这才到那儿。所以在过去的很多次大的这个历史变迁的
1: 战争的
2: 整个的对格鲁吉亚的遭受了很多次比较大的战火的洗礼。
1: 攻防和这个路途决定了这个地方有可能存留的一些古迹。
2: 对，
1: 或者说整个村庄的这个完整度会非常高。它这个地方我查到一些资料，也听说过这个故里哈，它算冰川吗？
2: 它周围是有冰川的，
1: 有冰川。
2: 我们在进山的时候，在它那条小路，就是进山的那个蜿蜒的小路上吧，周围的山川上面是看到冰川的，很漂亮的冰川。夏天去那雪山顶上依然能看到雪所以这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
1: 乌术故里，你在当地是待了一天呢，还是就是拍了拍照然后继续走？
2: 小镇没待，我们等于从乌术故里再开到梅斯蒂亚就很近了，就是相对来说的路程就比我们进山要近得多了。梅斯蒂亚呢，就是我理解啊，就是你要去那玩大概率都会住那儿，就是那个梅斯蒂亚就等于是接待能力也比较更完善一些，它的整体呢你看那个路啊，包括那个整个的城镇规模也大得多。所以梅斯蒂亚应该是那一区的一个集散中心，游客集散地。包括那些越野车呀也好，那些长途车呀，可能的终点也都会扔在那儿。
1: 对，第一是景色，另外呢这个我看到的资料有关这个梅斯蒂亚，它还是一个徒步线路。
2: 梅斯蒂亚周围有很多的徒步的线路，
1: 对，那是一个据点，就是从那儿开始放射出去。
2: 那个地方呢，就是所以它才这么有名，就它给你感觉特别像，有点像瑞士，就是那么一种感觉。旁边都是雪山环绕，中间有这么个小镇，就是屋子长得不太一样的，它那个风格。我们经常那时候我记得我开玩笑就是说，这东西啊，你两边四周都是雪山环绕的那种景色，很多见。然后呢这个中间那个小木屋要是那种屋子破一点的就是尼泊尔，屋子修的那个好一点的就是那个瑞士。这屋子修的很有，它格鲁吉亚那屋子它自己有独成一派特色，它有很多那个碉楼。
1: 碉楼啊，
2: 对，每家都有碉楼，所以这地方过去人家外敌打不进来，也是不是因为光是因为它不好走，
1: 对，它防守的，
2: 对，它防守能力也很强，
1: 其实在那么偏僻的一个地方
2: 特别有意思，
1: 还有防守的能力。
2: 那个碉楼啊，我有一张照片是当时在那个我自己拿无人机航拍的，就是那种你远远看去每一

0: 家族就住的这一大片房子中间，上面有一个像塔一样的，就跟咱们那哨塔一样的那种碉楼，四四方方的，
1: 嗯，
0: 顶上插着他们的国旗也好，或者就是一个简单，现在当然和平年代，更多是装饰性的，
1: 嗯，
0: 远远看去，一个一个一个一个，
1: 也是很壮观，
0: 非常漂亮，
1: 就是尤其飞起来，就是无人机飞起来之后，看整个的这个，
0: 对，后边就是雪山，
1: 嗯，
0: 也山坡，然后层次，前面这些它的建筑物，就是说一般我说雪山哪儿都有，但是让你感觉不一样的肯定是这儿的文化和建筑，
1: 对，
0: 所以看到那些碉楼的时候，就你就感觉，嗯，这地儿是不太一样。
1: 你在那儿住了吧？
0: 对，
1: 就是那个那算他们在当地那个也算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它是徒步中心吧。
0: 没错，
1: 所以它是旅游配套设施也是非常发达的。
0: 对，
1: 而且是夏天啊，
0: 我们在那儿住了两晚上，就感觉非常的舒服。
1: 哎、两晚上的，
0: 因为你想，第一天从乌树故里下来，天都黑了，
1: 休整一，
0: 对，得休整一下，那是正经有点累。所以第二天就又住了一晚上，然后在那个就是在那个山区里边，我们是因为其实也是因为天气不好
1: 啊，
0: 所以第二天本来是要上山去看那个最著名的那个有一个群山环绕的高山湖泊群
1: 啊哈。
0: 然后呢，因为天气不好，然后当地那个向导就说这个
1: 不建议
0: 上不去。
1: 嗯，
0: 我们说这天气不好，咱上去看看对吧？你给来都来了，结果就是说极力规劝我们说，要不咱们还是换个地儿。
1: 哦、
0: 我们就换了另一片地儿、
1: 嗯，
0: 就是那地儿好看到什么程度？我们以为我们已经来了，就是我们以为没换线路、
1: 哦，
0: 就是为什么呢？就是没看见湖，但是呢，在一个山上那种高山草甸是一个天然的大斜坡，对面。我们上去的时候啊，那伸手不见五指的大浓雾，
1: 嗯，
0: 我说那咱这还看啥呀？
1: 对
0: 呀、啊。但是呢，毕竟我因为我经常在高海拔，有这些徒步经验啊、
1: 嗯，
0: 包括这种爬山的山地经验，我说这个地儿咱是不是多等一会儿，这雾有可能会散开？然后那向导就说是有可能，因为这海拔高，天气小天气变化非常快，五分钟可能来场雨雪。
1: 对。
0: 然后就话音未落，突然间就。就浓雾散尽，对面的雪山就看见了
1: 哦。
0: 然后我们就开始在这，哇，你看见雪山你就不想走了，那就是一个非常远的雪山，然后近处是草甸，然后上面还有牛。
1: 嗯，
0: 我说这块这个环境不错啊，咱们就玩吧。在那一开始拍，这雪山就若隐若现，时隐时现，这雾啊一会儿浓一会儿淡，哎呦，那叫一个美啊，就是感觉很奇幻的那种光影效果。
1: 嗯，
0: 因为你要是纯是那种大晴天吧，它反而没有这种效果。
1: 对，
0: 就是因为这云雾时散时开，时散时开，那个太阳一会儿从这儿出来，一会儿从那儿出来，
1: 对，这是另外一种真实感，
0: 非常漂亮。
1: 就是赶上一特别好的天气呢，大家都说你运气好。
0: 对，
1: 这种时阴时晴的天气
0: 也出片儿，其实
1: 对。
0: 另外一种意境，
1: 对，而且呢，就是有点活人感，就是那个气候碰到的是真实的。平常他们呢就这样。
0: 对，我们找半天，最后下来还问呢，说哪儿有湖呀？人说
1: 不是那
0: 不是那地儿。然后最后第二天就当天晚上也是运气非常好，因为一直在下雨，回来就下午就开始下雨。
1: 嗯，
0: 我们就说这雨啊，要是能下透了就好了。
1: 嗯，
0: 因为下透了，那第二天说不定天气就好了嘛。
1: 对啊，
0: 结果真的给力，第二天早上一早上起来就蓝天白云，晴空蔽日。我说这个情况咱们是不是就有可能能上山？
1: 嗯，
0: 人家当地人说昨天晚上啊这个太阳其实就出来了，就下午就最后日落是看上一点、
1: 啊、
0: 说这个可以，
1: 嗯，
0: 说咱们试试。后来我们一上山我们才知道啊，是为什么要极力劝我们不要上去
1: 啊，
0: 那个坡最陡的差不多能有40度。
1: 哦，
0: 就是越野车，因为我们是越野车上，它那个坡啊不仅陡而且非常泥泞、
1: 嗯、
0: 这种坡你什么越野车你就来了，您就是推土机来了也没用，
1: 就风险很大。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丹青，今天我们节目会重点关注物业纠纷，说小物业关乎大民生。北京怀柔法院通报了该院物业服务合同纠纷的案件，那其中业主委员会履职不到位，业主举证意识薄弱等问题比较突出。不少案件通常是矛盾不大，案情简单，涉案金额也小，但是却成为了困扰业主和物业公司的大问题，成为了民事纠纷的热门案由。那稍后我们会请法官来举案说法。好，先来关注警法资讯。能从法院内部购买金牌小客车指标为由，先后骗取了11名受害人共计64万多元购车款，并向受害人出具了伪造的北京司法拍卖成交确认通知书。被告人张某因犯诈骗罪及其他犯罪，被北京通州区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2000元。全职太太离婚的时候可以要所谓的工资吗？北京海淀法院立案庭法官胡美清解读说，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家务补偿请求权的成立需要具备下列三个条件。第一，当事人行使权利的时间限于离婚之时，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或者是离婚后提出，法院一般不予受理。第二，离婚时由当事人提出，法院不得主动适用。第三，提出经济补偿请求以付出较多义务为前提，不考虑双方过错因素，也就是无论双方对于婚姻破裂是否有过错，付出较多义务一方都可以要求补偿。关于离婚经济补偿的标准，一般来讲主要考虑以下因素：第一，投入家务劳动时间的长短；第二，投入家务劳动的精力多少；第三，家务劳动对家庭贡献的大小。下面我们重点来关注物业的纠纷。都说小物业是关乎大民生，在生活当中很多业主都会遇到和物业公司的一些烦心事儿，双方的矛盾也是时有发生。北京怀柔法院就该院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件进行了通报，那其中有哪些问题比较突出呢？就是业主委员会履职不到位，另外业主们举证意识薄弱。其实很多案件通常都是矛盾不大，案情也比较简单，涉案金额也小，但是却成为了困扰很多业主和物业公司的一个大问题了，也成为了民事纠纷的热门案由。那今天我们也请到了法官列举典型案例来举案说法，那也许呢类似的案件就发生在或者即将发生在您的身边，那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该如何去正确处理呢？好，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怀柔法院的李瑞熙法官。你好，李法官。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3: 在你们院办理的这案件当中的这个撤诉的结案比率如何呢？
4: 撤诉的结案比率是极大的。从结案方式看，我院三年办结的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件中，撤诉结案是1475件。占比74.42%，调解结案17件，占比是0.86%，判决结案421件，占比21.24%，其他方式结案69件，占比3.48%。究其原因，近三年审结的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件中，物业服务公司为原告的案件占比98.94%，其多存在顾虑，不愿僵化关系，一旦业主态度有所缓和，物业公司倾向于以撤诉的方式结案。
3: 那这类案件是常见的民事纠纷呢？哪些类型的纠纷比较多呢？
4: 物业类的纠纷是民事纠纷中的热门案件。物业类纠纷之中呢，物业服务合同纠纷通常呢纠纷不大，案情简单。涉案金额小小，但是呢，却是物业纠纷中，困扰业主与物业服务公司的最大的案件，
3: 是
4: 最大案由案件。每年结案收结案的位于 怀柔法院民商事收集案的案由的排名呢在前五之内，占物业管理类纠纷就是全部物业纠纷的 98.17%， 其他的与物业公司相关的纠纷呢仅占 1.83%。
3: 下面我们也请法官给我们举几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好吗？
4: 好的，主持人。然后我跟听众介绍两个，第一个呢是物业服务公司提供服务存在瑕疵，这个需要酌情减免物业费。基本案情呢是甲开发商与乙物业公司签订物业服务合同，将甲公司开发的物业项目委托由乙公司提供物业服务，关于质量标准双方约定为一级，服务内容及质量标准符合北京市住宅物业服务标准。丙系该小区业主因丙未向乙公司缴纳物业服务费，乙公司起诉来院。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丙向法庭提交了视频一份，证明乙物业公司在卫生清洁、绿化维护、共有部位共有设施维护、安全防范、消防安全、公共秩序等管理方面存在缺失。法院裁判，乙物业服务公司在享有收费权利的同时，亦负有为涉诉小区提供与物业服务合同约定标准的相适应的服务义务，现以物业服务公司提供的物业服务与约定标准存在差距。综上，法院对丙应缴纳的物业费酌情予以减免20%。第二个案例是物业公司对共有部分进行维修，业主负有配合义务。案情是甲户主向所在小区的乙物业服务公司报修，称户内天花板漏水，造成墙面、地板等大量被泡，损失严重。经乙物业服务公司检查，漏水点位于甲楼上的房屋卫生。

0: 一是实践收支公开透明，物业服务公司应保障物业服务过程中的各项收支有据可查、公开透明。二是提升物业服务人员素养，建议物业服务公司强化员工培训，制定培训计划，通过专业培训与定向培训方式提升团队素质。三是参与社区治理，物业服务公司在承接物业管理区域后，应当将物业服务合同备案至属地基层政府及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同时，物业服务公司负责人应到属地基层政府报到参与社区治理。第三是鼓励业主委员会履行职责。一是发挥业主委员会作用，一方面督促业主按期缴纳物业服务费，另一方面代表业主与物业服务企业进行沟通。二是厘清业主委员会的权利主体和责任主体地位，确认在业主大会授权的前提下，对于与物业管理有关且涉业主公共利益的事项，业主委员会有权代表业主主张权利。第四是倡导依法维权，一是增强证据意识，物业服务公司存在不及时维修维护等服务瑕疵时，业主要通过正当途径拍照、录像或其他方式取证，注重字据、合同等证据留存。二是多途径正向维权，当发生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时，建议先行积极协商，必要时可寻求街道等机构介入协商，调解不成再依法起诉维权。第五是建立涵盖双方的信用惩戒机制，一是建立物业企业信用评价机制，物业服务公司应当接受物业项目所在地居民委员会、属地基层政府和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的监督管理。信用评价还应包含物业服务公司履约情况、年度信息公示等情况。二是建立失信业主的信用惩戒机制，对于多次被起诉追缴物业费且均已败诉的业主，可考虑将其纳入个人信用档案，作为多部门联合实施信用惩戒措施的参考。
1: 好，谢谢李法官的解读。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我都是一个。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0: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
4: 周杰伦的歌里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当我们感觉到困惑的时候，你会积极的去寻找解决的方案吗？其实每个人都有潜在的能量，只是很容易被习惯所掩盖，被时间所迷离，被自己的惰性所消磨。立刻行动起来是解决困惑和化解焦虑最好的方法。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来听苏打绿《你在烦恼什么》。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一首歌翻来覆去的，根本就没有办法停下来，舍不得关掉。遇到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不容易，很高兴能和你分享生活中的这些小美好。我是一丹，我们一起单曲循环。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许多年过去，我还是能够想起舞台上一个长发的女孩，戴着黑色的头盔，在灯光下歌唱。她在唱诗与远方，爱和拥抱，怀疑与腐朽，偏执与成长，这些都是细碎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一个文艺至极的女生，那些清新缓慢的旋律，富含哲学深意的歌词，还有背后的那一把吉他，都成为她对抗世界的武器，去对抗成长，也对抗无聊，想要跳脱现实的束缚，私奔到月球。至少在青春成长的时光里，是陈绮贞给了很多人关于遥远远方的幻想。北京、巴黎，或者是土耳其，还有地图上的每一道风和日丽。今天和你分享的是陈绮贞的一份旅行歌单，让我们到音乐的缝隙里去寻找到旅行的意义吧。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陈绮贞的一张旅行歌单，台北某个地方。它是专辑《沙发海》的主打歌。熟悉的城市小情歌，在钢琴和小提琴的缓缓倾诉中去寻找台北的某个地方。到底是101西门厅，还是忠孝东路，或者是你的心里。在经过了那些独自而漫长的旅行之后，陈绮贞也终于勇敢地发问，有人在吗？而我相信这个城市依然车水马龙，开心或者不开心，他都没有功夫去解读你。成长就是一个不动声色的过程，一个人熬过一些苦，才能够无所不能。

0: 换一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陈绮贞的旅行歌单。有人说，同样都是民谣，陈绮贞的歌曲有钱多了。毕竟大家唱的都是成都、郑州或者是西安，可是陈绮贞下周就要去英国了。这首歌曲的名字就叫做《下个星期去英国》，并没有讲述什么爱情的相思或者是异国恋的愁苦，而是诉说了一段渐行渐远的友谊。他在唱完这首歌有这样的独白，他说，我想大家应该和我一样，在念书的时候会有很好的朋友一起编织未来的梦想，但是多年之后你会发现他带着他的梦想越走越远了，而你带着他的梦想却不敢走到他的面前。你也有这样的朋友吗？你们彼此之间的梦想越来越远了吗？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坐在小酒馆
1: 的门口，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2: 听达达唱南方，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3: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陈绮贞的旅行歌单。我们听过南拳妈妈的《湘南海鸥》，还有陈绮贞的《坐火车到传说中的湘南海岸》。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其实所谓的湘北就是《灌篮高手》的那个神奈川县的一个地区，樱木花道是湘北高中篮球队的，湘南理所当然就是在湘北的南方。至于清楚的地图上的位置，我放弃了。不同于平常的歌曲，《坐火车到传说中的湘南海岸》念白式的喃喃自语，少女的声线清新又有夏天的感觉，就像是到了镰仓，到了二次元的漫画里。下一个夏天我们也一起去传说中的湘南海岸吧。
4: 坐火车到传说中的湘南海岸，坐火车到传说中的湘南海岸，听起来好像会有穿花衬衫的少年和比基尼辣妹。所谓的湘北就是灌篮高手的那个神奈川县的一个地区，樱木花道是湘北高中篮球队的，湘南理所当然是在湘北的南方。至于清楚的地图上的位置，我放弃。详细情形我记不清楚了，虽然只是几天前的事情，存在我的脑海中只剩一些块状的片段。火车两边的风景，长长的车厢可以从第一节直接看穿到最后一节，有些路段两旁的房子靠得好近好近，火车好像被夹在矮房子的中间，冲动的逃脱。火车的椅子是绿色的，窗台的铁柱被阳光照得发亮，明明知道照相机很难真的拍出直接进入眼睛的一切，我还是忍不住的拿起相机胡乱地拍了一阵。拍累了稍息以后，安静地坐在椅子上，看看坐在对面的人，对于眼睛看到的景色也只是静静地看着而已，不像我掩饰不住心里的激动。树、花、平交道、砖块、招牌、海岸线、女学生，还有流窜在车厢里饱满的光和影子，我被他们追着跑。下午4点关闭的湘南海岸，只有我和欧巴桑没有穿比基尼。

0: 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陈绮贞的旅行歌单。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是电影《喜欢你》的插曲，这是一首很适合秋天听的歌曲，也适合独自走在上海的街道上，适合喜欢上一个人。谁不想和金城武一起看夕阳呢？可是如果不是金城武，是你也可以吧。有位朋友说，武康路我已经走过十个来回，每次都会打开这首歌一个人安静地听。而在网络音乐平台上有一个点赞很高的留言，他说，跟我走吧，忐忑给你，情书给你，不眠的夜给你，四月的清晨给你，雪糕的第一口给你，海底捞最后的一颗鱼丸给你，手给你，拥抱给你，车票给你，跋涉给你，等待给你，钥匙给你，家给你，一腔孤勇和余生六十年全部都给你。那你愿意和我一起去旅行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0: 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我觉得朋友之间真的到了一个很熟悉的可以彼此信任的地步，你就可以安心做自己了。举个例子，我今天特别忙，忙到很晚才腾出手来回我好朋友一个信息，但是我不会觉得很有负担，因为我很确定他一定能够明白，知道他会懂我，也不会生我气。人和人之间一定会有一个礼貌周到的时期，但长期来看，我会对你好，把你放在重要的位置，但没有办法每一刻都做到满分，因为长期的相处中一定会有那种真实的不太美好的时刻，你可能也会

看到我的坏脾气，我的软弱，我的不堪，这些都没有办法避免。但也只有这样子，两个人才能够成为彼此生命当中最特别的那一个。而在成年人的世界当中，可以在一个人面前安安心心的做自己，我倒是觉得也是一件很美好也很奢侈的事情。所以如果你身边有一个让你一直保持真我的人，那一定要好好珍惜。下一首歌来听温岚《底线》。

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

0: 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步划，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

0: 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

0: 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

0: 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9月1日下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5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日说，美军当天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显著上涨。伊朗媒体1日报道，美国当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伊朗方面1日称，已向地区美军基地和相关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日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霍尔木兹干省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敌人予以毁灭性打击。约旦武装部队2日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
0: 德国政府1日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当天表示，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
1: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日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
0: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1日一度升至3%，创近30年来新高。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并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
1: 欧盟统计局9月1日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7月的2.9%明显上升。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王东宇，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们的乐活人生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进行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做1059乐活人生。那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呢看到我们中老年朋友的一些才艺的展演，也会有呢我们2026年宜昌市中老年人才艺大赛的一些台前幕后的花絮，以及呢在舞台上的节目的正式的这个表演的风采。另外呢也会有一些数字设备啊，数字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使用的小窍门，给大家呢来解一解小难题。

0: 大家呢给一点小小的提示，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呢自己想要看到的一些内容，感兴趣的一些内容。那记住了，大家在微信的视频号里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为大家分享最新的乐活新闻简讯。又是一年开学季，近日三峡大学迎来了2026级本科同学们。8月31号，三峡大学的官微发布了2026级本科新生数据。近日随着2026级新生陆续报到，各重点高中的录取情况正式揭晓，本科录取榜单发布。根据三峡大学最新统计的数据，在高中啊，在本科生录取人数上名列前茅，堪称本届招录之中的实力担当。另外呢，本届2026级6994名新生之中，男生4152人，女生2842人，男女的比例大约为 1.46:1。其中男生占比前三位的学院分别是土木与建筑学院、机械和动力学院、电气与新能源学院。而女生占比前三位的学院分别是文学与传媒学院、艺术学院、外国语学院。本届新生中大部分都是05后，其中2008年出生的萌新是最多的，年龄最小的新生仅15岁。祝愿所有的同学在新学期里好好学习，天天向上。8月31号，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甘肃省平凉市举办。活动现场发布150名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其中宜昌市西陵区学院街道气象台社区的居民陈金泉光荣上榜，获评见义勇为类中国好人。9月5号20点，楚超第15轮比赛，宜昌东阳光队对鄂州凌空队将在宜昌市体育场举行。8月31号13点，第一波门票通过我的宜昌 APP、猫眼 APP 或者小程序正式开售，仅仅4秒售罄。第二波门票呢，于9月2号的13点开售。8月31号，宜昌首例四胞胎罗国强、罗一飞、罗一凡、罗小康在兴山县外国语小学正式开启了小学生活。这四胞胎出生于2020年8月12号，两男两女，属于全球极为罕见的双同卵双生四胞胎。8月31号，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关于 G59 湖北高速宜昌段当阳段部分匝道施工期间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9月2号的6点到18点，将临时封闭 G59 湖北高速当阳北下鸭南匝道施工，实施禁止所有车辆通行的交通管制。9月3号的6点到18点，将临时封闭 G59 湖北高速白杨下鸭南匝道施工，实行禁止所有车辆通行的交通管制。8月31号，宜昌长江西大桥新建工程正在进行水上钻孔平台施工，目前新桥已进入主体施工阶段。新桥采用独塔斜拉桥设计，主跨240米，双向四车道。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通航能力，为区域交通优化提供有力的支撑。8月30号晚上，由湖

北交投集团投资建设的燕基长江大桥正式进入核载实验阶段，180台重型载重车在上下层桥面同步布设，开展为期5天的静态和动态的荷载实验，全面检验大桥承载力和安全性，为后续项目建成通车提供科学依据。8月30号，由湖北星辰技术有限公司主导建设的先进封装产业化基地已完成最后一块生产厂房的筏板浇筑，项目施工由地下转入地上，未来这里将打造中国大陆地区单体规模最大的先进封装量产基地。该基地坐落于光谷化合物半导体产业创新街区，总投资250亿元，分2期建设，1期投资100亿元，今年5月底正式开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社会物流总额保持稳定增长，需求结构有所优化。8月3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落下帷幕。8月31号。国家能源集团旗下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期3台机组全部投产。双江口水电站坝高315米，是当今世界第一高坝，总装机200万千瓦，总安装4台单机容量50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年平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好，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稍事休息，歌曲之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养老机构的食堂好不好，老人说了算，但怎样让老人愿意说，说了有用？重庆市铜梁区庆隆镇敬老院的食堂，台帐整齐有序，后厨明亮整洁，一间厢旁的公示栏上清晰地记录着每天的菜谱和账目的明细，食材怎么来的，钱花到哪儿去了，菜是怎么做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完全向老人们公开，老人们随时可以监督。确保老年人舌尖上的安全不仅是底线问题，更是衡量基层治理温度的标尺。重庆市铜梁区直面问题，主动作为，探索出一条阳光透明的养老机构食品安全治理新路。铜梁区有28个镇街，全区共有62家养老机构，里面住的很多都是特困老人、低保老人，食堂就是他们一日三餐的主要渠道，食堂做什么，老人就吃什么。2024年3月，铜梁区通过检察院公益诉讼专项排查、日常行业巡查、常态化监督检查，就发现部分养老机构的食堂存在着食品安全管理的短板，比如说食材的仓储管理不规范，存放过期的调味品和超期干货等等，再就是食材的溯源管理薄弱，猪肉检疫证明留存不全，米面粮油调味品采购偏重低价，忽视了品质的把控，还有一些操作间像防蝇防虫，一些基础硬件设施配套不到位，食材采购的台账记录不完善等等等等。那铜梁区民政局的局长就说呀，这就是最大的隐患，源头不清，一旦出事连追溯都做不到。2025年春节，大庙镇一家民办的养老机构宰杀了一头生猪，剩余的鲜肉存放数日之后就变质，但是工作人员没有及时发现，所幸是镇市场监管人员在巡查之中发现异常，及时处理，才避免了一场食品安全事故。如果养老机构的食品安全失守，一旦发生群体性的食品中毒，后果非常严重。面对检察机关的检察建议、审计部门的审计发现，以及上级部门对养老领域突出问题整治的通报和工作要求，铜梁区民政局就决定把老年食品安全作为民生领域重要工作，开始了一场养老机构食堂监管改革。2025年4月，铜梁区民政局启动养老机构3B3晾晒机制试点，并于当年的10月正式在全区推开。3B 管过程，3晾晒管结果，从采购到餐桌，从源头到末端，每个环节都被纳入制度框架。早上6:30，庆隆镇敬老院的食材配送车刚刚停稳，院长玉尚丽、食堂负责人胡仁芳和院内的老人代表周龙清便迎了上去。这是院里的采购检验组，白菜新不新鲜，猪肉检疫合格证带了没，大米是哪个厂家的，三人是逐袋翻看，逐项核对，确认无误后在验收台账上签名。现在实行的是定点采购，所证所票，一包盐一包花椒，必须来源清晰，三方签字。这就是3B之中的第一道关口，采购必验。 那食材进了库房，便进入了加工必督的流程。线下监督小组驻点厨房，对食材进行二次核验，全程盯着清洗、切配、烹饪。线上呢，全区1157个智能监控设备终端已同步接入玉悦养老智慧监管平台和玉食安餐饮安全在线平台。所以说，在区民政局的智慧养老服务中心的大屏上啊，各家机构的食材储存、加工、洗销的画面一览无余，实现了区、镇、街、机构三级的实时监管。到了饭点，铜梁区借鉴中小学的师生同餐的经验，也推行了四同的陪餐制。院长及管理人员和老人同时段进餐，同菜品取餐，同标准付费，同维度评价。所以说，在一个盆里去舀菜吃，好不好吃，安不安全，大家心里都有数。与三 B 相配套的是让食堂运营全程透明的三晾晒。后厨的操作的实时视频被投射到院内的监控大屏，老人们随时可以看到厨房里的情况，而且每周还公示三餐的菜单，每月公开伙食经费收支明细。日常呢，还有排查和检查，如果发现食品安全问题，要逐条公示整改进度。民政纪检监督，还有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建立信息共享和协同执法机制。当然了，制度设计的非常的严密，但是落地并非是一帆风顺的。起初呢，有敬老院的院长很抵触，说公办的敬老院办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出过安全事故，搞这么细是小题大做，采购清单呢细化到每一种食材每一笔签字，这事儿有必要吗？更深层的这个阻力呢，是来自观念的。传统模式下，敬老院的院长说一不二，如今老人要进监督小组当场提意见，这院长就有情绪了，被管理的人怎么反过来管我？当然了，让老人参与监督同样不容易，监督小组需要有老人代表，但是一开始几乎没人愿意干，因为现场很多老人呢说出了刚开始的担心，既怕被说和院长是一伙的，被人戳脊梁骨，又怕提了意见被穿小鞋。那镇街民生服务板块的同志们走遍了全区的养老机构，反复开会，逐一动员，把制度的逻辑讲清楚说明白。其实说白了，就是让养老机构的工作人员转变观念，从所谓的管理者变成服务者。机制从几家试点到28家公办敬老院全面铺开，再到62家机构全覆盖，前后经历了近半年的过渡期。就让一个从来不跑步的人每天清晨6点起来锻炼，头一两周最难受，坚持一两个月就习惯了。目前重庆市民政局已经将铜梁区三 B 三晾晒机制以专刊的形式印发全市，并且确定铜梁区作为首批试点推广单位，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做法经验，在全市全面铺开。重庆说，他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一个，就是让每位老人吃得营养，吃得安心，吃得满意。好了，听众朋友还有中老年朋友，我们今天的乐活人生时间关系就是这样了，感谢您收听，我是文清，下次见。

0: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1: 戴上安全帽啊！
0: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2: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0: 出发前的第一步，
3: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0: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4: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0: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在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跟您分享一下昨天国内以及国际发生的一些大事。我们先来关注国内要闻。9月1号，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正式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资助100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探索建立符合中国足球发展现状的海外人才培养模式。9月1号，银行保险机构资产管理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开始施行，多家理财公司集中修订理财产品说明书等产品文件，核心围绕业绩比较基准优化、信息渠道和时间规范、产品要素完善三大维度的迭代升级。理财行业正在将信息披露融入业务全流程，实现对产品情况的看得清、算得清。9月1号，吉林省戒烟大赛正式启动。大赛属省级大型全民控烟公益活动，面向全省有戒烟意愿的吸烟者开放报名。参赛者若持续无吸烟超过3个月，并经呼出气的一氧化碳检测确认，即可获得荣誉证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以色列和希腊8月31号在特拉维夫签署的一项价值30亿欧元（约合

是5亿美元的军购协议。乙方说，这是两国迄今为止金额最高的军购协议。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8月，欧元区通胀的按照年率计算为3.3%，较7月的22.9%明显上升。受国际油价持续走高，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加息，持续通货膨胀等因素的推动，美国的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8月31号明显走高，升至2025年1月以来的最高点。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机事头条会。在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将会为您分享宜昌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马昌佩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果您有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